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你准备好了吗？现在，我们一起来开启一段音乐之旅吧。

来自陈绮贞的一首《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忙碌了一周，周末不妨给自己留出一些时间，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比如听音乐、看电影、读书等，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片刻的宁静和放松。接下来为您带来潘玮柏的作品《狂》。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很多朋友睡不着，熬个大夜，第二天脸上的暗沉细纹粉底都挡不住，涂再贵的精华总觉得差那么一口气。其实啊，不是外涂的没用，是衰老的根源是在细胞里面。夏天紫外线强，自由基比平时多，细胞就像生锈了一样，这个时候呢，需要从细胞的层面把它修好。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款从细胞层面抗氧化的内服产品，锦三生物麦角硫因冻龄小金瓶。回复小金瓶来看看。麦角硫因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人体不能自己合成，它的抗氧化能力远超虾青素和辅酶，12000毫克的灵芝才能提取出1毫克，真正的万里挑一。和普通的抗氧化剂不一样，维 C 几小时就会失效，麦角硫因这种成分能够持续的发挥作用，是唯一能够深入到细胞线粒体的成分。今天带来的是至尊金标版美丽50毫克，比观奇的入门款高了近一倍，一粒顶三粒，同时复配了 PQQ、辅酶 Q10 这些成分，协同清除自由基。一瓶60粒，一天1到2粒，能吃1到2个月。锦三生物是全球头部的麦角硫因原料大厂，也是行业标准的制定参与者。他们家的麦角硫因的纯度高达99.99%，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和3甲医院的临床实证。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把这份细胞级的抗氧力带回家。观奇价999，今天新品首发899，第二瓶半价，两瓶到手1348.5元，单瓶低至674元。前90名再送2瓶体验装，每天几块钱换来一整天的细胞级保护。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带走至尊版小金瓶，吃出活力满满的好状态。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触及到手肘，这是因舌头的长度和灵活性存在天然的局限，舌头可以延伸的范围远，未能达到我们自己的手肘。听到这，你是不是也在尝试这个动作呢？

人类的身体结构有着许多奇妙又不太能达成的挑战，其中之一就是无论我们如何努力，舌头永远无法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最近这个季节啊，咱们涂面霜最怕的就是糊脸、闷痘难吸收，温度每升高一度，皮肤对厚重感的容忍度就降一分。所以呢，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给皮肤减负的面霜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塑面霜。首先呢，肤感挺绝的啊， Q 弹果冻的质地刮出来会自己慢慢流平，推开凉润清爽，完全不黏不腻，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第二点呢，成分很硬核，添加了瑞士蒂斯曼出品的成分啊，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了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四物露，层层补水加锁水。最让人心动的就是价格了，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值了，这一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夏天也可以有一瓶有质感的轻薄面霜。现在啊，咱们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会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上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的福利哦。

0: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
2: 这是我用过最好的精华。
1: 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2: 涂上它，
1: 是它，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你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5: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6: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7: 来来来，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哎呀，
8: 我是应急逃生门，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也不能被藏起来，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哎，你看这堆的，我都打不开了。
9: 每一项消防器材及设施都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请不要让它们藏起来。
10: 音乐有话说。

0: 0.0 My Radio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不敢回看，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偷偷搭讪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早安啊，你今天起床后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在这里建议你一起床先喝一杯温水，这如同为身体注入一股清新的活力，不仅能够补充夜晚流失的水分，还有助于促进肠胃蠕动，清理肠道，加速新陈代谢，长期坚持更有助于保持皮肤水润，提升

好的，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热的人心烦意乱，白天坐不住，晚上睡不着，这时候最适合闻香定心了。尤其是沉香的香气清雅持久，能安神解郁定心。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块能够随身佩戴的情绪稳定剂，沉香无事牌，帮你安神助眠，平定焦虑。无事牌是我们传统文玩里面最经典的一个款式了，牌面素身，没有任何的雕刻，无事这两字取的也是平平安安顺遂无忧的祝愿。一整块奇楠木沉香，无拼接无修饰，戴在颈间，举手投足都是沉香的那种清雅的气息。这块无事牌来自中国沉香之乡广东电白，今天咱们联合电白沉香行业协会共同选品，沉香位列沉檀龙麝四大名香之首，奇楠更是顶级中的顶级，有一木五香沉昏有变的说法。从清晨到夜晚，香气会随着温度和湿度的变化层层打开，戴在身上，香气随着你的体温缓缓散发，通经开窍，凝神静气，自己闻香品优雅，对身边人也是一种福泽。自带礼盒礼袋也可以作为一份体面的礼物送长辈或重要的人。回复沉香，把这份东方气韵带在身上。这块五十牌重约七克，接近沉水级，意思是把沉香放进水里能够直接沉下去，说明油脂含量高，密度大，品质好。市场价1300元，今天只要599元，最后30块现货卖完即止。回复沉香599元，带走一块沉香无事牌，自带礼盒礼袋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很体面的心意。

0: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韵莹。

聆听最美妙的音乐，感受最绚丽的世界，锁定 My Radio。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椅子乐团演唱的另一个答案，悠扬的旋律为周末添彩，在这个宁静的一天里，让音乐为你注入一份宁静与宜人的轻松。愿你度过一个美好的周末时光，音乐不断，好歌连连。即将听到的是张靓颖演唱的

Happy Holiday. Happy Holiday. 音乐就是生活中的调味料，让平淡的日子变得丰富多彩。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一起来听 Ella 陈嘉桦的娱乐无限公司。

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音符跃动，持续动听。而这首动听的歌曲就是 Ella 陈嘉桦演唱的娱乐无限公司。周末好，让我们用轻松的心情和美妙的音乐，为这个慵懒的周末早晨增添一丝活力和愉悦。愿你的周末充满美好和欢乐。继续为您带来 Hush 的经典歌曲，当我们谈论

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很多朋友睡不着，熬个大夜，第二天脸上的暗沉、细纹、粉底都挡不住，涂再贵的精华总觉得差那么一口气。其实啊，不是外涂的没用，是衰老的根源是在细胞里面。夏天紫外线强，自由基比平时多，细胞就像生锈了一样，这个时候呢，需要从细胞的层面把它修好。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款从细胞层面抗氧化的内服产品，锦三生物麦角硫因冻龄小金瓶。回复小金瓶来看看。麦角硫因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人体不能自己合成，它的抗氧化能力远超虾青素和辅酶，12000毫克的灵芝才能提取出1毫克，真正的万里挑一。和普通的抗氧化剂不一样，维 C 几小时就会失效，麦角硫因这种成分能够持续的发挥作用，是唯一能够深入到细胞线粒体的成分。今天带来的是至尊金标版美丽50毫克，比观奇的入门款高了近1倍，一粒顶3粒，同时复配了 PQQ、辅酶 Q10 这些成分，协同清除自由基。一瓶60粒，一天1到2粒，能吃1到2个月。锦三生物是全球头部的麦角硫因原料大厂，也是行业标准的制定参与者。他们家的麦角硫因的纯度高达99.99%，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和3甲医院的临床实证。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把这份细胞级的抗氧力带回家。观奇价999，今天新品首发899，第二瓶半价，两瓶到手1348.5元，单瓶低至674元。前90名再送2瓶体验装，每天几块钱换来一整天的细胞级保护。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带走至尊版小金瓶，吃出活力满满的好状态。

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2: Happy Holiday。
3: Happy Holiday。

声不断，音乐常伴，这是南拳妈妈演唱的《牡丹江》。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进房间，温暖而柔和。在这个周末的早晨，让我们感受这份宁静与美好，让心灵得到彻底的放松。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马上要听到的是徐佳莹演唱的《你的童话》。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最近这个季节啊，咱们涂面霜最怕的就是糊脸、闷痘难吸收，温度每升高一度，皮肤对厚重感的容忍度就降一分。所以呢，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给皮肤减负的面霜——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塑面霜。首先呢，肤感挺绝的啊 ，Q 弹果冻的质地，刮出来会自己慢慢流平，推开凉润清爽，完全不黏不腻，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第二点呢，成分很硬核，添加了瑞士蒂斯曼出品的成分啊，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了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四物露，层层补水加锁水。最让人心动的就是价格了，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值了，这一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夏天也可以有一瓶有质感的轻薄面霜。现在啊，咱们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会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上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的福利哦。What you said, just as I was tasting freedom.

0: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2: 好软啊！
1: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朋友圈晒图，无意间可能会暴露重要的设施信息。
5: 行业数据随口一说，不经意就会被有心人捕捉。
6: 在个人电脑上处理涉密工作文件，一不小心就会被网络获取。
7: 你看，安全隐患与安全威胁就在我们身边，需要时刻提高警惕。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FM 90.0 My Radio
9: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这是李玖哲所演唱的《夏天》。周末的早晨，让我们用音乐的力量为自己注入满满的正能量，让心情跟着旋律飞翔，在快乐中度过这美好的时光。继续为你送出一首《求你别提分手》，来自于佳。

好的，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热的人心烦意乱，白天坐不住，晚上睡不着，这时候最适合闻香定心了。尤其是沉香的香气清雅持久，能安神解郁定心。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块能够随身佩戴的情绪稳定剂，沉香无事牌，帮你安神助眠，平定焦虑。无事牌是我们传统文玩里面最经典的一个款式了，牌面素身，没有任何的雕刻，无事这两字取的也是平平安安顺遂无忧的祝愿。一整块奇楠木沉香，无拼接无修饰，戴在颈间举手投足都是沉香的那种清雅的气息。这块无事牌来自中国沉香之乡广东电白，今天咱们联合电白沉香行业协会共同选品，沉香位列沉檀龙麝四大名香之首，奇楠更是顶级中的顶级，有一木五香晨昏有变的说法。从清晨到夜晚，香气会随着温度和湿度的变化层层打开，戴在身上，香气随着你的体温缓缓散发，通经开窍，凝神静气，自己闻香品优雅，对身边人也是一种福泽。自带礼盒礼袋也可以作为一份体面的礼物送长辈或重要的人。回复沉香，把这份东方气韵戴在身上。这块五十牌重约七克，接近沉水级，意思是把沉香放进水里能够直接沉下去，说明油脂含量高，密度大，品质好。市场价1300元，今天只要599元，最后30块现货卖完即止。回复沉香599元，带走一块沉香无事牌，自带礼盒礼袋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很体面。

0: Y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1: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4: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度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3: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度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4: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3: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4: 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不知道盖周岩的这首《唐装》是否唤起了你记忆中的某个画面。清晨的阳光照亮了周末的每一个角落，也照亮了我们的心灵。愿这份明媚与温暖永远伴随你左右。继续好音乐，一起来听梁咏琪。

Happy Holiday。 这里是始终陪伴在你身边的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让我一起感受你生活的喜怒哀乐，陪你一起听音乐。先来听匿名万岁。

孙燕姿演唱的《匿名万岁》，音乐无界，心随音动。这里是 My Radio， 从那些无形的旋律中，我们总能听到我们心中想说却又说不出，想要表达却又难以表达的声音。总有一个人永远在你心里，总有一件事在你的脑海中挥之不去，总有一段情让你难舍难分，总有一首歌始终萦绕在你心里， 乐动心灵，音乐不停。来听袁娅维的《Balance》。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很多朋友睡不着，熬个大夜，第二天脸上的暗沉、细纹、粉底都挡不住，涂再贵的精华总觉得差那么一口气。其实啊，不是外涂的没用，是衰老的根源是在细胞里面。夏天紫外线强，自由基比平时多，细胞就像生锈了一样，这个时候呢，需要从细胞的层面把它修好。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款从细胞层面抗氧化的内服产品，仅三生物麦角硫因冻龄小金瓶。回复小金瓶来看看。麦角硫因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人体不能自己合成，它的抗氧化能力远超虾青素和辅酶，12000毫克的灵芝才能提取出1毫克，真正的万里挑一。和普通的抗氧化剂不一样，维 C 几小时就会失效，麦角硫因这种成分能够持续的发挥作用，是唯一能够深入到细胞线粒体的成分。今天带来的是至尊金标版美丽50毫克，比官旗的入门款高了近一倍，一粒顶三粒，同时复配了 PQQ、辅酶 Q10 这些成分，协同清除自由基。一瓶60粒，一天1到2粒，能吃1到2个月。仅三生物是全球头部的麦角硫因原料大厂，也是行业标准的制定参与者。他们家的麦角硫因的纯度高达99.99%，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和三甲医院的临床实证。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把这份细胞级的抗氧力带回家。官旗价999，今天新品首发899，第二瓶半价，两瓶到手1348.5元，单瓶低至674元，前90名。

再送两瓶体验装，每天几块钱换来一整天的细胞级保护。音乐有话说，回复小金瓶带走至尊版小金瓶，吃出活力满满的好状态。

0: My Radio。
1: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2: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1: 那倒是行啊，韩寒6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2: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1: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2: 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3: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0: 一首陈奕迅演唱的《不要说话》，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如果今天的你过得不如意，没关系，其实人生在世，不管走到哪里总有令人失望的事情，不要太难过，放下，闭上眼睡一觉，或者再跟着哼唱几首好听的歌曲，说不定明天就会有新鲜的事发生了。接下来再来一起听这首周飞哥演唱的歌曲《灯》。
1: 我见过照着月亮的朦胧，我见过绕着都市的匆匆。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最近这个季节啊，咱们涂面霜最怕的就是糊脸、闷痘难吸收，温度每升高一度，皮肤对厚重感的容忍度就降一分。所以呢，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给皮肤减负的面霜——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塑面霜。首先呢，肤感挺绝的啊 ，Q 弹果冻的质地，刮出来会自己慢慢流平，推开凉润清爽，完全不黏不腻，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第二点呢，成分很硬核，添加了瑞士蒂斯曼出品的成分啊，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了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四物露，层层补水加锁水。最让人心动的就是价格了，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值了，这一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夏天也可以有一瓶有质感的轻薄面霜。现在啊，咱们新客添加启威的客服会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上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威客服还能解锁更多的福利哦。

0: 音乐有话说 FM 九零点零，My Radio。
1: 轻抹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说到节约粮食，您首先会想到什么？光盘行动，按需取餐，没错，但不全对。这只是我们能看到的在餐桌上的节约，其实由于在冰箱里或其他不正当存放导致的食物变质，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浪费。一般绿叶菜、瓜果类蔬菜储存时间是新鲜状况，一般不超过3天，速冻食品饺子、馄饨、汤圆等建议1至2个月内吃完。生鲜肉类短时间不食用，需要放入冷冻室，不要反复解冻后冷冻，以免细菌繁殖。拒绝浪费，不止在餐桌上，也在餐桌外。
0: FM
5: 九零点零
0: ，FM 九零点零
5: ，My Radio，
0: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影视广播 FM 90.0

0: J Chang. We go on and on and on. Yeah. We don't stop. The break of dawn.
1: 这首萧亚轩的《狂想曲》，有没有让你情不自禁跟着唱出来呢？让我们珍惜每一首歌，每一个音符，让音乐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无论是回忆、情绪还是故事，都能在音乐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和温暖。愿我们每一天都能用心倾听，感受音乐所带来的力量和美好。马上为您带来单依纯的《我在意的》。
2: 我在意的是你要的，不多不少，希望是我能给的。

好的，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热的人心烦意乱，白天坐不住，晚上睡不着，这时候最适合闻香定心了。尤其是沉香的香气，清雅持久，能安神解郁定心。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块能够随身佩戴的情绪稳定剂，沉香无事牌，帮你安神助眠，平定焦虑。无事牌是我们传统文玩里面最经典的一个款式了，牌面素身，没有任何的雕刻，无事这两字取的也是平平安安顺遂无忧的祝愿。一整块奇楠木沉香，无拼接无修饰，戴在颈间，举手投足都是沉香的那种清雅的气息。这块无事牌来自中国沉香之乡广东电白，今天咱们联合电白沉香行业协会共同选品，沉香位列沉檀龙麝四大名香之首，奇楠更是顶级中的顶级，有一木五香沉昏有变的说法。从清晨到夜晚，香气会随着温度和湿度的变化层层打开，戴在身上，香气随着你的体温缓缓散发，通经开窍，凝神静气，自己闻香品优雅，对身边人也是一种福泽。自带礼盒礼袋也可以作为一份体面的礼物送长辈或重要的人。回复沉香，把这份东方气韵戴在身上。这块五十牌重约七克，接近沉水级，意思是把沉香放进水里能够直接沉下去，说明油脂含量高，密度大，品质好。市场价1300元，今天只要599元，最后30块现货卖完即止。回复沉香599元，带走一块沉香无事牌，自带礼盒礼袋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很体面的心意。

0: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雅维，我在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My Radio

这首好听的歌是蔡依林带来的 DIY。 生活就像随机播放的音乐，你永远不知道下一首是悲伤的还是快乐的，其实这种感觉还挺好的，就像开盲盒一样，充满了不确定性和惊喜。那我们继续来开启下一首音乐的盲盒吧。您现在收听的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继续分享好音乐，李玟的滴答滴。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好音乐不间断，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马上为您带来杨云晴演唱的《你不适合两个人》。

好歌连篇，音乐不止。你不适合两个人，是杨云晴演唱的歌曲。往事是一道风景，总会在记忆的年华里低吟浅唱。那些曾经伸手相牵的过往，那些洒落在岁月中的人生初识，即便隔着光阴的距离，却也会在心底温暖一生，怀念一生。马上要听到的是林忆莲的歌曲，是你治愈了我的孤单。

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很多朋友睡不着，熬个大夜，第二天脸上的暗沉细纹粉底都挡不住，涂再贵的精华总觉得差那么一口气。其实啊，不是外涂的没用，是衰老的根源是在细胞里面。夏天紫外线强，自由基比平时多，细胞就像生锈了一样，这个时候呢，需要从细胞的层面把它修好。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款从细胞层面抗氧化的内服产品，锦三生物麦角硫因冻龄小金瓶。回复小金瓶来看看。麦角硫因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人体不能自己合成，它的抗氧化能力远超虾青素和辅酶，12000毫克的灵芝才能提取出1毫克，真正的万里挑一。和普通的抗氧化剂不一样，维 C 几小时就会失效，麦角硫因这种成分能够持续的发挥作用，是唯一能够深入到细胞线粒体的成分。今天带来的是至尊金标版美丽50毫克，比观奇的入

高了近一倍，一粒顶三粒，同时复配了 PQQ、辅酶 Q 十这些成分，协同清除自由基。一瓶60粒，一天1到2粒，能吃1到2个月。景三生物是全球头部的麦角硫因原料大厂，也是行业标准的制定参与者。他们家的麦角硫因的纯度高达99.99%，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和3甲医院的临床实证。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把这份细胞级的抗氧力带回家。官旗价999，今天新品首发899，第二瓶半价，两瓶到手1348.5元，单瓶低至674元。前90名再送2瓶体验装，每天几块钱换来一整天的细胞级保护。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带走至尊版小金瓶，吃出活力满满的好状态。

0: 晴天、雨天、悲伤、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我是 JJ 林俊杰，我在 My Radio。
1: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听林俊杰、金莎演唱《期待爱》这首歌，在他的歌声中感受音乐带来的感动。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人的一生一定会长大三次，第一次是发现自己不是世界的中心，第二次是发现即使再怎么努力，有些事情还是无能为力，第三次是明知道有些事无能为力，还是会拼尽全力。虽然听起来有点残酷，但这何尝不是一种成长呢？每一首歌曲都是一次情感的释放，让我们跟着八三幺乐团的歌声一起释放吧。八三幺乐团的《没有翅膀的》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最近这个季节啊，咱们涂面霜最怕的就是糊脸、闷痘难吸收，温度每升高一度，皮肤对厚重感的容忍度就降一分。所以呢，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给皮肤减负的面霜——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塑面霜。首先呢，肤感挺绝的啊 ，Q 弹果冻的质地，刮出来会自己慢慢流平，推开凉润清爽，完全不黏不腻，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第二点呢，成分很硬核，添加了瑞士蒂斯曼出品的成分啊，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了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四物露，层层补水加锁水。最让人心动的就是价格了，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值了，这一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夏天也可以有一瓶有质感的轻薄面霜。现在啊，咱们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会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上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的福利哦。

0: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清末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道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安全出口，应急出口，消防通道，在我们每天出入的每一栋建筑里，他们都有着最让人安心的名字，可现实中他们却因为一些危险的做法变得让人揪心。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80%以上有疏散通道堵塞情况，随意停放的车辆，任意放置的杂物，甚至随心所欲的一把大锁，保持生命通道畅通，是每个单位和个人必须要承担的责任。让出生命通道，为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负责。
0: 音乐有话说 ，FM。九零点零，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一首经典的爱情之所以为爱情，就把我们带入到梁静茹的音乐世界。接下来让你我把心留在电波里，把你的耳朵交给我，跟随一个个看不见的音符，继续美好的音乐之旅。说起许嵩，你有没有想起这首《心安之地》呢？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

好的，各位回来继续聊。三伏天热的人心烦意乱，白天坐不住，晚上睡不着，这时候最适合闻香定心了。尤其是沉香的香气清雅持久，能安神解郁定心。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块能够随身佩戴的情绪稳定剂，沉香无事牌，帮你安神助眠，平定焦虑。无事牌是我们传统文玩里面最经典的一个款式了，牌面素身，没有任何的雕刻，无事这两字取的也是平平安安顺遂无忧的祝愿。一整块奇楠木沉香，无拼接无修饰，戴在颈间举手投足都是沉香的那种清雅的气息。这块无事牌来自中国沉香之乡广东电白，今天咱们联合电白沉香行业协会共同选品，沉香位列沉檀龙麝四大名香之首，奇楠更是顶级中的顶级，有一木五香沉昏有变的说法。从清晨到夜晚，香气会随着温度和湿度的变化层层打开，戴在身上，香气随着你的体温缓缓散发，通经开窍，凝神静气，自己闻香品优雅，对身边人也是一种福泽。自带礼盒礼袋也可以作为一份体面的礼物送长辈或重要的人。回复沉香，把这份东方气韵带在身上。这块五十牌重约七克，接近沉水级，意思是把沉香放进水里能够直接沉下去，说明油脂含量高，密度大，品质好。市场价1300元，今天只要599元，最后30块现货卖完即止。回复沉香599元，带走一块沉香无事牌，自带礼盒礼袋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很体面的。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What's up, 郑州 We are Galanti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90.0

这是由杨老三演唱的《陷入你的怀抱》。无论我们面对多么绝望的境遇，都不要轻言放弃，要用尽最大的努力去坚持。因为在生活的舞台上，即使乌云密布，也未必会迎来瓢泼大雨。或许正如阳光并不拒绝乌云一样，让我们以开放的心态，勇敢地面对生活的种种考验，相信一切困难终将迎刃而解。一起分享来自王菲的经典歌曲《香奈儿》。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欢迎来到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让我们一起聆听马赛克带给我们的感动 ，Love Light。

刚刚听到的是马赛克带来的 Love Light， 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让我们一同寻找只属于你的点滴故事。有时候一首歌让我们一下体会到了什么叫做时过境迁，而时间告诉你什么叫衰老，回忆告诉你什么叫幼稚。其实有时候我们不要总在过去的回忆里缠绵，因为昨天的太阳晒不干今天的衣裳。放下过去的种种，好好的享受最纯粹的音乐吧。来自邓典的歌曲 Lucky Day。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很多朋友睡不着，熬个大夜，第二天脸上的暗沉细纹粉底都挡不住，涂再贵的精华总觉得差那么一口气。其实啊，不是外涂的没用，是衰老的根源是在细胞里面。夏天紫外线强，自由基比平时多，细胞就像生锈了一样，这个时候呢，需要从细胞的层面把它修好。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款从细胞层面抗氧化的内服产品，锦三生物麦角硫因冻龄小金瓶。回复小金瓶来看看。麦角硫因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人体不能自己合成，它的抗氧化能力远超虾青素和辅酶，12000毫克的灵芝才能提取出1毫克，真正的万里挑一。和普通的抗氧化剂不一样，维 C 几小时就会失效，麦角硫因这种成分能够持续的发挥作用，是唯一能够深入到细胞线粒体的成分。今天带来的是至尊金标版美丽50毫克，比官旗的入门款高了近1倍，一粒顶3粒，同时复配了 PQQ、辅酶 Q10 这些成分，协同清除自由基。一瓶60粒，一天1到2粒，能吃1到2个月。锦三生物是全球头部的麦角硫因原料大厂，也是行业标准的制定参与者。他们家的麦角硫因的纯度高达99.99%，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和3甲医院的临床实证。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把这份细胞级的抗氧力带回家。官旗价999，今天新品首发899，第二瓶半价，两瓶到手1348.5元，单瓶低至674元，前90名再送2瓶体验装，每天几块钱换来一整天的细胞级保护。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带走至尊版小金瓶，吃出活力满满的好状态。

0: Never stop the music.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0: My radio.
2: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

这首张学友的经典作品《黑白画印》，不知道有没有唤起你的回忆呢？生活从来都不会辜负谁，觉得丧的时候就要让自己忙起来，世界没有变小，我们一定要让自己越来越可爱地活下去，不要消耗生命，而是享受生活。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韦礼安。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最近这个季节啊，咱们涂面霜最怕的就是糊脸、闷痘难吸收，温度每升高一度，皮肤对厚重感的容忍度就降一分。所以呢，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给皮肤减负的面霜——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塑面霜。首先呢，肤感挺绝的啊 ，Q 弹果冻的质地，刮出来会自己慢慢流平，推开凉润清爽，完全不黏不腻，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第二点呢，成分很硬核，添加了瑞士蒂斯曼出品的成分啊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了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四物露，层层补水加锁水。最让人心动的就是价格了，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值了，这一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夏天也可以有一瓶有质感的轻薄面霜。现在啊，咱们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会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上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的福利哦。

0: FM 90.0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往快看，他的表现相当引人注意。启动，连续的超越，好。哎呀！就在这时，他面前并排出现了两个身影，封死了路线。他会怎样应对这样的局面呢？好的，一个突然的斜插，利用了瞬间出现的缝隙，又是一个大范围的转移，从最左侧到了最右侧。好，眼看就要到他想要的位置了。哎呀！
5: 马路不是足球场，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遵章驾驶。
6: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你知道吗？蜻蜓是地球上最古老的昆虫之一，已经存在了大约3亿年。它们的身体结构在演化过程中几乎没有改变，成为了真正的活化石。蜻蜓具有优秀的飞行能力和复杂的捕食技巧，在自然界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好的，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热的人心烦意乱，白天坐不住，晚上睡不着，这时候最适合闻香定心了。尤其是沉香的香气清雅持久，能安神解郁定心。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块能够随身佩戴的情绪稳定剂，沉香无事牌，帮你安神助眠，平定焦虑。无事牌是我们传统文玩里面最经典的一个款式了，牌面素身，没有任何的雕刻，无事这两字取的也是平平安安顺遂无忧的祝愿。一整块奇楠木沉香，无拼接无修饰，戴在颈间，举手投足都是沉香的那种清雅的气息。这块无事牌来自中国沉香之乡广东电白，今天咱们联合电白沉香行业协会共同选品，沉香位列沉檀龙麝四大名香之首，奇楠更是顶级中的顶级，有一木五香沉昏有变的说法。从清晨到夜晚，香气会随着温度和湿度的变化层层打开，戴在身上，香气随着你的体温缓缓散发，通经开窍，凝神静气，自己闻香品优雅，对身边人也是一种福泽。自带礼盒礼袋也可以作为一份体面的礼物送长辈或重要的人。回复沉香，把这份东方气韵带在身上。这块五十牌重约七克，接近沉水级，意思是把沉香放进水里能够直接沉下去，说明油脂含量高，密度大，品质好。市场价1300元，今天只要599元，最后30块现货卖完即止。回复沉香599元，带走一块沉香无事牌，自带礼盒礼袋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很体面的心意。

0: Yo Yo，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Peace。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My Radio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这首花说来自黄霄云，生活不可能尽善尽美，阳光下也会有阴影，这一切就看你用什么样的心态去看待它，人生不过如此。要不你驾驭自己的一生，要不被生活牵着鼻子走，该怎么走还取决于你自己。做个细微的人，不在轰烈中昂首，独在平淡里慢行，于细节中看美好，于柔和里是妩媚。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来听王力宏的作品《不完整的旋律》。

0: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这里是用好听的音乐陪伴你的 My Radio， 一首远走高飞送给收音机前的你。这是来自金志文、徐佳莹所演唱的歌曲《

金志文、徐佳莹所演唱的《远走高飞》，这首歌词是不是也曾触动你呢？快乐与烦恼永远是两个不离不弃的灵魂，他们互相照耀。几乎所有的人都不希望烦恼留在身边，但是偶尔有烦恼的调剂，我们的生活才会别有一番滋味，我们也才能学会更好的珍惜。此时此刻，就让一首美妙的音乐赶走你身边的烦恼吧。 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现在要听到的是裘德的《麻烦》，删掉狮子座。我感觉不对，要再推敲开会，但说不情愿。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很多朋友睡不着，熬个大夜，第二天脸上的暗沉、细纹、粉底都挡不住。涂再贵的精华，总觉得差那么一口气。其实啊，不是外涂的没用，是衰老的根源是在细胞里面。夏天紫外线强，自由基比平时多，细胞就像生锈了一样。这个时候呢，需要从细胞的层面把它修好。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款从细胞层面抗氧化的内服产品，锦三生物麦角硫因冻龄小金瓶。回复小金瓶来看看。麦角硫因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人体不能自己合成，它的抗氧化能力远超虾青素和辅酶，12000毫克的灵芝才能提取出1毫克，真正的万里挑一。和普通的抗氧化剂不一样，维 C 几小时就会失效，麦角硫因这种成分能够持续的发挥作用，是唯一能够深入到细胞线粒体的成分。今天带来的是至尊金标版美丽50毫克，比观奇的入门款高了近一倍，一粒顶三粒，同时复配了 PQQ、辅酶 Q10 这些成分，协同清除自由基。一瓶60粒，一天1到2粒，能吃1到2个月。锦三生物是全球头部的麦角硫因原料大厂，也是行业标准的制定参与者。他们家的麦角硫因的纯度高达99.99%，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和3甲医院的临床实证。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把这份细胞级的抗氧力带回家。观奇价999，今天新品首发899，第二瓶半价，两瓶到手1348.5元，单瓶低至674元，前90名再送2瓶体验装，每天几块钱换来一整天的细胞级保护。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带走至尊版小金瓶，吃出活力满满的好状态。Give me your satisfaction, I need your satisfaction, I want your satisfaction. Give me your satisfaction, I need your satisfaction, I want your satisfaction.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终于到了华山论剑的现场啊！哎，看，泰山派的剑，单手后刃。哎，衡山派，剑轻且柔。嵩山派，剑尖极利。哎，这是哪个门派啊？哎，他们的兵器甚是古怪呀、啊，敲击起来啪啪作响啊！
2: 前辈，他们拿的不是剑，是键盘，虽不如剑锋利，却可伤人于千里之外。
1: 哦，这么厉害啊！那他们是名门正派吗？是否行侠义之事呢？
2: 他们打着行侠仗义的旗号，干的却是伤天害理的事情。江湖人称键盘侠
1: 啊！哎，那此门派，我等一定要避而远之。
2: 是。
3: 网络并非法外之地，请与键盘侠划清界限。
4: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5: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4: 那倒是行啊，韩寒6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

聆听最美妙的音乐，感受最绚丽的世界，锁定 My Radio。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黄义达演唱的《那女孩对我说》。每天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有时候我们会慢慢产生胆怯的心理，无论眼前有多大的困难，请一定要有自信，并且请记住，你就是一道风景，没必要在别人风景里面仰视着别人。音乐不断，好歌连连，即将听到的是红佩玉演唱的《一面之缘》。

欢迎持续锁定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最近这个季节啊，咱们涂面霜最怕的就是糊脸、闷痘难吸收，温度每升高一度，皮肤对厚重感的容忍度就降一分。所以呢，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给皮肤减负的面霜——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塑面霜。首先呢，肤感挺绝的啊 ，Q 弹果冻的质地，刮出来会自己慢慢流平，推开凉润清爽，完全不黏不腻，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第二点呢，成分很硬核，添加了瑞士蒂斯曼出品的成分啊，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了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四物露，层层补水加锁水。最让人心动的就是价格了，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值了，这一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夏天也可以有一瓶有质感的轻薄面霜。现在啊，咱们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会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上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的福利哦。

0: My Radio
1: My Radio
2: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3: 阳光都变温柔，
4: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2: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5: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6: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0: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0: 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音符跃动，持续动听。而这首动听的歌曲就是苏打绿演唱的《他下了夏天》。喜欢的文字内容和音乐结合起来，就是一份小惊喜，就像遇见百年难遇的流星雨一般，充满了瞬间的愉悦和快乐。继续为您带来周深、Ella、陈嘉桦的经典歌曲《全世界的雨》，《八仙》电影主题曲。
1: 你

好的，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热的人心烦意乱，白天坐不住，晚上睡不着，这时候最适合闻香定心了。尤其是沉香的香气清雅持久，能安神解郁定心。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块能够随身佩戴的情绪稳定剂，沉香无事牌，帮你安神助眠，平定焦虑。无事牌是我们传统文玩里面最经典的一个款式了，牌面素身，没有任何的雕刻，无事这两字取的也是平平安安顺遂无忧的祝愿。一整块奇楠木沉香，无拼接无修饰，戴在颈间举手投足都是沉香的那种清雅的气息。这块无事牌来自中国沉香之乡广东电白，今天咱们联合电白沉香行业协会共同选品，沉香位列沉檀龙麝四大名香之首，奇楠更是顶级中的顶级，有一木五香晨昏有变的说法。从清晨到夜晚，香气会随着温度和湿度的变化层层打开，戴在身上，香气随着你的体温缓缓散发，通经开窍，凝神静气，自己闻香品优雅，对身边人也是一种福泽。自带礼盒礼袋也可以作为一份体面的礼物送长辈或重要的人。回复沉香，把这份东方气韵戴在身上。这块五十牌重约七克，接近沉水级，意思是把沉香放进水里能够直接沉下去，说明油脂含量高，密度大，品质好。市场价1300元，今天只要599元，最后30块现货卖完即止。回复沉香599元，带走一块沉香无事牌，自带礼盒礼袋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很体面的心意。

0: FM 90.0 My Radio。
1: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 90.0，我是吴清峰，我在 My Radio。

声不断，音乐常伴。这是林宥嘉演唱的《我不是神》，我只是平凡却执拗爱着你的人。不管你有多少挚友，不管家人如何牵挂，人的一生总有那么一段路需要一个人走。既然这样，那就让我们一起勇敢地迈步，华丽地走完。生命里的每一次创伤都是一种成熟，每一次失去都是一种获得。如果此时此刻你正处在一个人的旅途中，别忘了还有音乐和我陪你一起在路上。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马上要听到的是叮当演唱的《我爱上的》。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好音乐不间断，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为您送上一首好听的歌 ，Selena 的《四季》。

0: 这是 Selena 所演唱的《四季》。其实人生就像歌曲里的曲调一样，有高有低。有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太多的东西，只要健康的活着，真诚的爱着，也是一种富有。想不开就不想，得不到就不要太过于难为自己。继续为你送出一首《如果不是我的》，来自王心凌。
1: 爱若离开了，就别牵挂了。

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很多朋友睡不着，熬个大夜，第二天脸上的暗沉、细纹、粉底都挡不住，涂再贵的精华总觉得差那么一口气。其实啊，不是外涂的没用，是衰老的根源是在细胞里面。夏天紫外线强，自由基比平时多，细胞就像生锈了一样，这个时候呢，需要从细胞的层面把它修好。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款从细胞层面抗氧化的内服产品，锦三生物麦角硫因冻龄小金瓶。回复小金瓶来看看。麦角硫因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人体不能自己合成，它的抗氧化能力远超虾青素和辅酶，12000毫克的灵芝才能提取出1毫克，真正的万里挑一。和普通的抗氧化剂不一样，维 C 几小时就会失效，麦角硫因这种成分能够持续的发挥作用，是唯一能够深入到细胞线粒体的成分。今天带来的是至尊金标版美丽50毫克，比观奇的入门款高了近一倍，一粒顶三粒，同时复配了 PQQ、辅酶 Q10 这些成分，协同清除自由基。一瓶60粒，一天1到2粒，能吃1到2个月。锦三生物是全球头部的麦角硫因原料大厂，也是行业标准的制定参与者。他们家的麦角硫因的纯度高达99.99%，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和三甲医院的临床实证。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把这份细胞级的抗氧力带回家。观奇价999，今天新品首发899，第二瓶半价，两瓶到手1348.5元，单瓶低至674元。前90名再送2瓶体验装，每天几块钱换来一整天的细胞级保护。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带走至尊版小金瓶，吃出活力满满的好状态。

不知道五月天的这首离开地球表面是否唤起了你记忆中的某个画面。不是所有的故事都可以陈述，不是所有的情感都可以倾诉，但在这里所有的故事都可以用音乐来一一记录。继续好音乐，一起来听林俊杰这首 In the Joy。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最近这个季节啊，咱们涂面霜最怕的就是糊脸、闷痘难吸收，温度每升高一度，皮肤对厚重感的容忍度就降一分。所以呢，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给皮肤减负的面霜——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塑面霜。首先呢，肤感挺绝的啊 ，Q 弹果冻的质地，刮出来会自己慢慢流平，推开凉润清爽，完全不黏不腻，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第二点呢，成分很硬核，添加了瑞士蒂斯曼出品的成分啊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了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四物露，层层补水加锁水。最让人心动的就是价格了，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值了，这一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夏天也可以有一瓶有质感的轻薄面霜。现在啊，咱们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会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上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的福利哦。

0: 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三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五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八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4: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5: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4: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5: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6: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在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的今天，我们必须格外警惕，当空气质量不佳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以免对健康造成不良影响。同时也别忘了在家中也保持通风，让新鲜的空气流通起来，为我们的生活环境注入一丝清新。这样我们不仅能够保护自己，也能为改善环境尽一份绵薄之力。我的眼

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热的人心烦意乱，白天坐不住，晚上睡不着，这时候最适合闻香定心了。尤其是沉香的香气清雅持久，能安神解郁定心。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块能够随身佩戴的情绪稳定剂，沉香无事牌，帮你安神助眠，平定焦虑。无事牌是我们传统文玩里面最经典的一个款式了，牌面素身，没有任何的雕刻，无事这两字取的也是平平安安顺遂无忧的祝愿。一整块奇楠木沉香，无拼接无修饰，戴在颈间，举手投足都是沉香的那种清雅的气息。这块无事牌来自中国沉香之乡广东电白，今天咱们联合电白沉香行业协会共同选品，沉香位列沉檀龙麝四大名香之首，奇楠更是顶级中的顶级，有一木五香沉昏有变的说法。从清晨到夜晚，香气会随着温度和湿度的变化层层打开，戴在身上，香气随着你的体温缓缓散发，通经开窍，凝神静气，自己闻香品优雅，对身边人也是一种福泽。自带礼盒礼袋也可以作为一份体面的礼物送长辈或重要的人。回复沉香，把这份东方气韵带在身上。这块五十牌重约7克，接近沉水级，意思是把沉香放进水里

直接沉下去，说明油脂含量高，密度大，品质好。市场价1300元，今天只要599元，最后30块现货卖完即止。回复沉香599元，带走一块沉香无事牌，自带礼盒礼袋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很体面的心意。

0: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FM90.0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一首蔡健雅演唱的《芬兰距离》，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理解你的人生路途，了解你我身边的感动，用声音牵动你的思绪，用真情拨动你耳朵。接下来再来一起听这首张惠妹演唱的歌曲《真实》。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好音乐一直继续，马上要听到的是李宇春带来的《如果我不是我》。

这首李宇春的《如果我不是我》有没有让你情不自禁跟着唱出来呢？音乐这个东西说起来很简单，它只有那么几个音符，但就是这么几个音符却承载着人们的喜怒哀乐，奏响了世间的悲欢离合，浸润着不同的人生智慧和情感。马上为您带来西林那一高的师傅，什么是爱情？什么

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很多朋友睡不着，熬个大夜，第二天脸上的暗沉、细纹、粉底都挡不住，涂再贵的精华总觉得差那么一口气。其实啊，不是外涂的没用，是衰老的根源是在细胞里面。夏天紫外线强，自由基比平时多，细胞就像生锈了一样，这个时候呢，需要从细胞的层面把它修好。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款从细胞层面抗氧化的内服产品，锦三生物麦角硫因冻龄小金瓶。回复小金瓶来看看。麦角硫因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人体不能自己合成，它的抗氧化能力远超虾青素和辅酶，12000毫克的灵芝才能提取出1毫克，真正的万里挑一。和普通的抗氧化剂不一样，维 C 几小时就会失效，麦角硫因这种成分能够持续的发挥作用，是唯一能够深入到细胞线粒体的成分。今天带来的是至尊金标版美丽50毫克，比官旗的入门款高了近1倍，一粒顶三粒，同时复配了 PQQ、辅酶 Q10 这些成分，协同清除自由基。一瓶60粒，一天1到2粒，能吃1到2个月。锦三生物是全球头部的麦角硫因原料大厂，也是行业标准的制定参与者。他们家的麦角硫因的纯度高达99.99%，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和3甲医院的临床实证。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把这份细胞级的抗氧力带回家。官旗价999，今天新品首发899，第二瓶半价，两瓶到手1348.5元，单瓶低至674元，前90名再送2瓶体验装，每天几块钱换来一整天的细胞级保护。音乐有话说，回复小金瓶，带走至尊版小金瓶，吃出活力满满的好状态。

这首好听的歌是王菲带来的《誓言》。我们为什么喜欢有音乐的陪伴呢？有时候感觉，其实人生就像歌曲里的曲调一样，有高有低。人其实不需要太多的东西，只要健康的活着，真诚的爱着，也不失为一种富有。想不开就不想，得不到就不要难为自己。和那些不开心的过去说声再见，继续和我一起享受音乐的旅途。您现在收听的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继续分享好音乐。邓紫棋的《情人》。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最近这个季节啊，咱们涂面霜最怕的就是糊脸、闷痘难吸收，温度每升高一度，皮肤对厚重感的容忍度就降一分。所以呢，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给皮肤减负的面霜——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塑面霜。首先呢，肤感挺绝的啊 ，Q 弹果冻的质地，刮出来会自己慢慢流平，推开凉润清爽，完全不黏不腻，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第二点呢，成分很硬核，添加了瑞士蒂斯曼出品的成分啊，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了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四物露，层层补水加锁水。最让人心动的就是价格了，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值了，这一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夏天也可以有一瓶有质感的轻薄面霜。现在啊，咱们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会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上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的福利哦。

0: FM 90.0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5: 啊，请问你是？
4: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5: 没关系，
6: 不要紧，
5: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6: 我理解，
5: 我理解。
4: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7: 路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好歌连篇，音乐不止。不想醒来是潘玮柏演唱的歌曲。很多时候，我们的心态决定了看世界的眼光，行动决定了生存的状态。要想活出尊严，展现不凡，只有改变观念，敢于和命运抗争。加油，感受自己的内心，坚信不平凡的自己定会迎来最美的彩虹。马上要听到的是黄子弘凡的歌曲《漫游》。

0: Cletus?
1: Yeah, who? Well, Cletus. Who the f- Cletus.
0: It's from,
1: Cletus?
0: It's Girl. Ready for presser.
1: We have to wrap, 5, 6, 7, 8. Yeah.
2: 好的，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热的人心烦意乱，白天坐不住，晚上睡不着，这时候最适合闻香定心了，尤其是沉香的香气清雅持久，能安神解郁定心。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块能够随身佩戴的情绪稳定剂，沉香无事牌，帮你安神助眠，平定焦虑。无事牌是我们传统文玩里面最经典的一个款式了，牌面素身，没有任何的雕刻，无事这两字取的也是平平安安顺遂无忧的祝愿。一整块奇楠木沉香，无拼接无修饰，戴在颈间举手投足都是沉香的那种清雅的气息。这块无事牌来自中国沉香之乡广东电白，今天咱们联合电白沉香行业协会共同选品，沉香位列沉檀龙麝四大名香之首，奇楠更是顶级中的顶级，有一木五香晨昏有变的说法，从清晨到夜晚，香气会随着温度和湿度的变化层层打开，戴在身上，香气随着你的体温缓缓散发，通经开窍，凝神静气，自己闻香品优雅，对身边人也是一种福泽，自带礼盒礼袋，也可以作为一份体面的礼物送长辈或重要的人。回复沉香，把这份东方气韵戴在身上。这块五十牌重约7克，接近沉水级，意思是把沉香放进水里能够直接沉下去，说明油脂含量高，密度大，品质好。市场价1300元，今天只要599元，最后30块现货卖完即止。回复沉香599元，带走一块沉香无事牌，自带礼盒礼袋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很体面的心意。

0: 音乐有话说 FM 90.0，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

听孙燕姿演唱《飞瀑而下》这首歌，在她的歌声中感受音乐带来的感动。人之所以会心累，就是常常徘徊在坚持和放弃之间。生活中总会有一些值得回忆的心情往事，更有一些必须面对的难舍难分。放弃与坚持，该如何取舍？勇于放弃是一种大气，敢于坚持何尝不是一种勇气呢？ 让我们记住该记住的，忘记该忘记的，改变能改变的，并且接受不能改变的。每一首歌曲都是一次情感的释放，让我们跟着李玟的歌声一起释放吧。李玟的《默默》。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这里是用好听的音乐陪伴你的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先来一起听 Boom Tick Boom。

一首经典的 Boom Tick Boom 就把我们带入到刘雨昕的音乐世界。你知道失败是什么吗？其实失败没有什么，只是更走进成功的一步罢了。那成功是什么？就是走过了所有通向失败的路，只剩下一条路，那就是成功的路。说起戴佩妮，你有没有想起这首不凡呢？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一起来听歌吧。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很多朋友睡不着，熬个大夜，第二天脸上的暗沉、细纹、粉底都挡不住，涂再贵的精华总觉得差那么一口气。其实啊，不是外涂的没用，是衰老的根源是在细胞里面。夏天紫外线强，自由基比平时多，细胞就像生锈了一样，这个时候呢，需要从细胞的层面把它修好。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款从细胞层面抗氧化的内服产品，锦三生物麦角硫因冻龄小金瓶。回复小金瓶来看看。麦角硫因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人体不能自己合成，它的抗氧化能力远超虾青素和辅酶，12000毫克的灵芝才能提取出1毫克，真正的万里挑一。和普通的抗氧化剂不一样，维 C 几小时就会失效，麦角硫因这种成分能够持续的发挥作用，是唯一能够深入到细胞线粒体的成分。今天带来的是至尊金标版美丽50毫克，比关奇的入门款高了近1倍，一粒顶三粒，同时复配了 PQQ、辅酶 Q10 这些成分，协同清除自由基。一瓶60粒，一天1到2粒，能吃1到2个月。锦三生物是全球头部的麦角硫因原料大厂，也是行业标准的制定参与者。他们家的麦角硫因的纯度高达99.99%，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和3甲医院的临床实证。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把这份细胞级的抗氧力带回家。观其价999，今天新。

0: 片首发899，第二瓶半价，两瓶到手1348.5元，单瓶低至674元，前90名再送两瓶体验装，每天几块钱换来一整天的细胞级保护。音乐有话说，回复小金瓶，带走至尊版小金瓶，吃出活力满满的好状态。
1: Since D to the A to the M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 FM 90.0 My Radio。

这是由陶喆演唱的《天天》。音乐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它会伴随着人的心境而改变，也会改变我们的心境。所以每每听到好听的歌曲，我都会感叹这世间的奇妙，竟然有音符这样。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最近这个季节啊，咱们涂面霜最怕的就是糊脸、闷痘难吸收，温度每升高一度，皮肤对厚重感的容忍度就降一分。所以呢，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给皮肤减负的面霜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塑面霜。首先呢，肤感挺绝的啊， Q 弹果冻的质地，刮出来会自己慢慢流平，推开凉润清爽，完全不黏不腻，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第二点呢，成分很硬核，添加了瑞士蒂斯曼出品的成分啊，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了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四物露，层层补水加锁水。最让人心动的就是价格了，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值了，这一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夏天也可以有一瓶有质感的轻薄面霜。现在啊，咱们新客添加启威的客服会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上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威客服还能解锁更多的福利哦。

0: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爸爸，外面天气真好，你陪我出去玩吧。
5: 好。
4: 爸爸，你看那小麻雀正在吃塑料袋。小麻雀，你别吃。爸爸，它飞走了，可是它嘴里还叼着塑料袋。
6: 身形巨大的抹香鲸因为胃里装满塑料垃圾集体搁浅，野外的小鹿因为胃里堆积太多塑料垃圾而无法进食，被塑料渔网缠住的海龟绝望等死。每次观看这样的画面，都是对心灵的巨大冲击。一次性塑料垃圾至少威胁800多种野生动物的生命安全，减少使用不可降解的一次性塑料制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为他们，更是为自己。
0: FM 90.0，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FM 90.0

刚刚听到的是林俊杰带来的 Too Bad， 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让我们一同寻找只属于你的点滴故事。有的时候，当你我决定放弃的时候，曾经经历过的事情便一下子变得真实起来。真的经历过，如实地告知自己是放弃还是坚持，总是需要一个理由。不论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我们都要遵循自己的本心，不要忘记你最初的坚守。来自王赫野的歌曲《天才在左疯子不知道》。

的，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热的人心烦意乱，白天坐不住，晚上睡不着，这时候最适合闻香定心了。尤其是沉香的香气清雅持久，能安神解郁定心。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块能够随身佩戴的情绪稳定剂，沉香无事牌，帮你安神助眠，平定焦虑。无事牌是我们传统文玩里面最经典的一个款式了，牌面素身，没有任何的雕刻，无事这两字取的也是平平安安顺遂无忧的祝愿。一整块奇楠木沉香，无拼接无修饰，戴在颈间，举手投足都是沉香的那种清雅的气息。这块无事牌来自中国沉香之乡广东电白，今天咱们联合电白沉香行业协会共同选品，沉香位列沉檀龙麝四大名香之首，奇楠更是顶级中的顶级，有一木五香晨昏有变的说法。从清晨到夜晚，香气会随着温度和湿度的变化层层打开，戴在身上，香气随着你的体温缓缓散发，通经开窍，凝神静气，自己闻香品优雅，对身边人也是一种福泽。自带礼盒礼袋也可以作为一份体面的礼物送长辈或重要的人，回复沉香，把这份东方气韵戴在身上。这块五十牌重约七克，接近沉水级，意思是把沉香放进水里能够直接沉下去，说明油脂含量高，密度大，品质好。市场价1300元，今天只要599元，最后30块现货卖完即止。回复沉香599元，带走一块沉香无事牌，自带礼盒礼袋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很体面的心意。

0: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1: 我们是五条人，
0: 我是任科，
1: 我是阿茂。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FM 90.0
3: My Radio. My Radio.

你知道吗？在环境极端寒冷的地区，蜘蛛展现出了惊人的生存能力。它们不仅能在低温下正常活动，更能巧妙地利用环境，制造出独特的冰冻丝线。这些冰丝宛如天然的滑雪板，让蜘蛛在冰雪覆盖的地面上滑行自如，就像人类滑雪一般。这一神奇的现象不仅令人惊叹，也体现了生物与自然环境间和谐共存的智慧。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很高兴和您准时相约在这个小时的节目中。话不多说，先送上一首好歌，恐怖谷，来自陈珊妮。

来自陈珊妮的一首《恐怖谷》。我们每个人都会期待幸福，男人希望自己有成功的事业，身边有爱自己、理解自己的女人，而女人同样也需要一个爱惜自己、懂得自己的男人，可以在自己不开心、想撒娇的时候有个依靠的肩膀。其实幸福就是这么的简单，去发现生活中的小小变化，也会有幸福的惊喜。接下来为您带来鹿晗的作品《My Sugar》。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很多朋友睡不着，熬个大夜，第二天脸上的暗沉、细纹、粉底都挡不住，涂再贵的精华总觉得差那么一口气。其实啊，不是外涂的没用，是衰老的根源是在细胞里面。夏天紫外线强，自由基比平时多，细胞就像生锈了一样，这个时候呢，需要从细胞的层面把它修好。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款从细胞层面抗氧化的内服产品，锦三生物

麦角流音冻龄小金瓶，回复小金瓶来看看。麦角流音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人体不能自己合成，它的抗氧化能力远超虾青素和辅酶，12000毫克的灵芝才能提取出1毫克，真正的万里挑一。和普通的抗氧化剂不一样，维 C 几小时就会失效，麦角流音这种成分能够持续的发挥作用，是唯一能够深入到细胞线粒体的成分。今天带来的是至尊金标版美丽50毫克，比观奇的入门款高了近一倍，一粒顶三粒，同时复配了 PQQ、辅酶 Q10 这些成分，协同清除自由基。一瓶60粒，一天1到2粒，能吃1到2个月。景三生物是全球头部的麦角硫因原料大厂，也是行业标准的制定参与者。他们家的麦角硫因的纯度高达99.99%，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和3甲医院的临床实证。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把这份细胞级的抗氧力带回家。观奇价999，今天新品首发899，第二瓶半价，两瓶到手1348.5元，单瓶低至674元，前90名再送2瓶体验装，每天几块钱换来一整天的细胞级保护。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带走至尊版小金瓶，吃出活力满满的好状态。

这首《爱要坦荡荡》来自潇潇，跟大家分享一句土味情话，大概的意思是：我喜欢听歌，听到我会唱为止；我喜欢你，喜欢到你喜欢我为止。无论何时何地，请相信，唯有坚持才会有胜利。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来听冰球乐团的作品，能不能和我留在。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最近这个季节啊，咱们涂面霜最怕的就是糊脸、闷痘难吸收，温度每升高一度，皮肤对厚重感的容忍度就降一分。所以呢，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给皮肤减负的面霜——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塑面霜。首先呢，肤感挺绝的啊 ，Q 弹果冻的质地，刮出来会自己慢慢流平，推开凉润清爽，完全不黏不腻，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第二点呢，成分很硬核，添加了瑞士蒂斯曼出品的成分啊，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了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四物露，层层补水加锁水。最让人心动的就是价格了，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值了，这一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夏天也可以有一瓶有质感的轻薄面霜。现在啊，咱们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会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上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的福利哦。

0: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道闪亮，
2: 如上他
1: 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这是一片名叫绝望的沼泽，失意和冷漠会困住脚步，忧伤与无助负责拖住身体，痛苦和否定最后将人淹没。一旦陷进去，生命中所有希望之光就会慢慢被消磨泯灭。而在中国，每14个人中就会有一人迷失在这片沼泽，被抑郁症所包裹。他们需要在危机时刻有人伸出手，给出向上的力量，哪怕是一次关心，一句问候。请关注抑郁症，做那双需要伸出的手。
5: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0: 音乐有话说
6: ，FM 九零点零
0: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TV 杨宗纬所演唱的《为了遇见你》这首歌词，是不是也曾触动你呢？不知道此时此刻，你是否一个人在车厢里享受音乐？有时候，一人一车，静静听歌，慢慢的你会发现，所有的疲惫都会烟消云散。一起来深呼吸吧，享受当下，放松自己。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现在要听到的是张艺兴的《爱谁谁》。

好的，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热的人心烦意乱，白天坐不住，晚上睡不着，这时候最适合闻香定心了。尤其是沉香的香气清雅持久，能安神解郁定心。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块能够随身佩戴的情绪稳定剂，沉香无事牌，帮你安神助眠，平定焦虑。无事牌是我们传统文玩里面最经典的一个款式了，牌面素身，没有任何的雕刻，无事这两字取的也是平平安安顺遂无忧的祝愿。一整块奇楠木沉香，无拼接无修饰，戴在颈间，举手投足都是沉香的那种清雅的气息。这块无事牌来自中国沉香之乡广东电白，今天咱们联合电白沉香行业协会共同选品，沉香位列沉檀龙麝四大名香之首，奇楠更是顶级中的顶级，有一木五香沉昏有变的说法。从清晨到夜晚，香气会随着温度和湿度的变化层层打开，戴在身上，香气随着你的体温缓缓散发，通经开窍，凝神静气，自己闻香品优雅，对身边人也是一种福泽。自带礼盒礼袋也可以作为一份体面的礼物送长辈或重要的人。回复沉香，把这份东方气韵带在身上。这块五十牌重约七克，接近沉水级，意思是把沉香放进水里能够直接沉下去，说明油脂含量高，密度大，品质好。市场价1300元，今天只要599元，最后30块现货卖完即止。回复沉香599元，带走一块沉香无事牌，自带礼盒礼袋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很体面的心意。

聆听最美妙的音乐，感受最绚丽的世界，锁定 My Radio。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周兴哲演唱的《挚友》。每一天时光都在不停地流逝，在我们的生命中都会不停地发生一些事情，那些事情或许是我们预料之中的，或许是我们从来都不敢去想象的。有时候我们可以去改变某些事情，可是站在宇宙的高度，人永远都是渺小的，能去改变的事情实在是太少太少。不如活在当下，品味这一刻静静流淌的音乐时光。音乐不断，好歌连连，即将听到的是萧亚轩演唱的《一个人的精彩》。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欢迎来到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音乐就是一座跨越时空的桥梁，连接着过去、现在和未来。马上听到的这首《再见，我爱你》是来自苏运莹的作品。

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音符跃动，持续动听，而这首动听的歌曲就是苏运莹演唱的《再见我爱你》。其实音乐在人类的文化当中只是一个小小的角色，但它却与人们密切联系着。我们需要它来陶冶情操，需要它来品味和记录人生。即将听到的歌曲有属于你的故事吗？继续为您带来艾斯的经典歌曲《烦恼招待所》。你看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很多朋友睡不着，熬个大夜，第二天脸上的暗沉、细纹、粉底都挡不住，涂再贵的精华总觉得差那么一口气。其实啊，不是外涂的没用，是衰老的根源是在细胞里面。夏天紫外线强，自由基比平时多，细胞就像生锈了一样，这个时候呢，需要从细胞的层面把它修好。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款从细胞层面抗氧化的内服产品，锦三生物麦角硫因冻龄小金瓶。回复小金瓶来看看。麦角硫因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人体不能自己合成，它的抗氧化能力远超虾青素和辅酶，12000毫克的灵芝才能提取出1毫克，真正的万里挑一。和普通的抗氧化剂不一样，维 C 几小时就会失效，麦角硫因这种成分能够持续的发挥作用，是唯一能够深入到细胞线粒体的成分。今天带来的是至尊金标版美丽50毫克，比关奇的入门款高了近1倍，一粒顶三粒，同时复配了 PQQ、辅酶 Q10 这些成分，协同清除自由基。一瓶60粒，一天1到2粒，能吃1到2个月。锦三生物是全球头部的麦角硫因原料大厂，也是行业标准的制定参与者。他们家的麦角硫因的纯度高达99.99%，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和3甲医院的临床实证。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把这份细胞级的抗氧力带回家。官旗价999，今天新品首发899，第二瓶半价，两瓶到手1348.5元，单瓶低至674元。前90名再送2瓶体验装，每天几块钱换来一整天的细胞级保护。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带走至尊版小金瓶，吃出活力满满的好状态。

声不断，音乐常伴，这是朴树演唱的《生如夏花》，以平常之心接受已发生的一切，纵使生活中充满曲折，也不能丧失对人生的信念。或许我们无法辨别无意的忽略与真正的不在意，但顺其自然地活着也是一种智慧。在人生的路上保持平静，或许才是最好的选择。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马上要听到的是阿肆演唱的《不要放弃我》，我听见我说。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最近这个季节啊，咱们涂面霜最怕的就是糊脸、闷痘难吸收，温度每升高一度，皮肤对厚重感的容忍度就降一分。所以呢，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给皮肤减负的面霜——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塑面霜。首先呢，肤感挺绝的啊 ，Q 弹果冻的质地，刮出来会自己慢慢流平，推开凉润清爽，完全不黏不腻，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第二点呢，成分很硬核，添加了瑞士蒂斯曼出品的成分啊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了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四物露，层层补水加锁水。最让人心动的就是价格了，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值了，这一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夏天也可以有一瓶有质感的轻薄面霜。现在啊，咱们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会在额

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上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企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的福利哦。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李荣浩，我在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5: 音乐有话说 FM 90.0，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这是王心凌所演唱的《从未到过的地方》。说到音乐，不得不承认它是一种世界通用的语言，它不受种族、地域、贫富、贵贱的限制，任何国家、任何文化的人都能听懂它、享受它，这就是一首歌曲的魅力所在吧。继续为你送出一首《生死未定》，来自胡彦斌。

的，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热的人心烦意乱，白天坐不住，晚上睡不着，这时候最适合闻香定心了。尤其是沉香的香气清雅持久，能安神解郁定心。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块能够随身佩戴的情绪稳定剂，沉香无事牌，帮你安神助眠，平定焦虑。无事牌是我们传统文玩里面最经典的一个款式了，牌面素身，没有任何的雕刻，无事这两字取的也是平平安安顺遂无忧的祝愿。一整块奇楠木沉香，无拼接无修饰，戴在颈间举手投足都是沉香的那种清雅的气息。这块无事牌来自中国沉香之乡广东电白，今天咱们联合电白沉香行业协会共同选品，沉香位列沉檀龙麝四大名香之首，奇楠更是顶级中的顶级，有一木五香晨昏有变的说法。从清晨到夜晚，香气会随着温度和湿度的变化层层打开，戴在身上，香气随着你的体温缓缓散发，通经开窍，凝神静气，自己闻香品优雅，对身边人也是一种福泽。自带礼盒礼袋也可以作为一份体面的礼物送长辈或重要的人，回复沉香，把这份东方气韵戴在身上。这块五十牌重约七克，接近沉水级，意思是把沉香放进水里能够直接沉下去，说明油脂含量高，密度大，品质好。市场价1300元，今天只要599元，最后30块现货卖完即止。回复沉香599元，带走一块沉香无事牌，自带礼盒礼袋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很体面的心意。

0: 转身离开。
1: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

不知道庆怜安·维里安的这首 First Flight 是否唤起了你记忆中的某个画面。你要相信，你生命里遇到的每个人每件事都有它的价值和好处，有些人教会你爱，有些事教会你成长，哪怕只是浅浅在你的路途中留下印记，也是一笔难能可贵的财富。至少在以前某个时刻，你明白了生活，你懂得了自己。继续好音乐，一起来听蔡健雅这首《红色高跟鞋》。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是的，就在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就让旋律引领我们踏上这一场穿越音符的奇妙旅程吧，为您送上旅行团的

旅行团演唱的《情绪学校》，音乐无界，心随音动。这里是 My Radio， 看着暮色渐浓的时刻，听着跳跃的音符，仿佛是在和大自然共舞，与美好的夕阳相伴，尽情地享受这份周末美好时光。悦动心灵，音乐不停，来听徐佳莹的《与爱无关》。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很多朋友睡不着，熬个大夜，第二天脸上的暗沉、细纹、粉底都挡不住，涂再贵的精华总觉得差那么一口气。其实啊，不是外涂的没用，是衰老的根源是在细胞里面。夏天紫外线强，自由基比平时多，细胞就像生锈了一样，这个时候呢，需要从细胞的层面把它修好。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款从细胞层面抗氧化的内服产品，仅三生物麦角硫因冻龄小金瓶。回复小金瓶来看看。麦角硫因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人体不能自己合成，它的抗氧化能力远超虾青素和辅酶，12000毫克的灵芝才能提取出1毫克，真正的万里挑一。和普通的抗氧化剂不一样，维 C 几小时就会失效，麦角硫因这种成分能够持续的发挥作用，是唯一能够深入到细胞线粒体的成分。今天带来的是至尊金标版美丽50毫克，比关奇的入门款高了近一倍，一粒顶三粒，同时复配了 PQQ、辅酶 Q10 这些成分，协同清除自由基。一瓶60粒，一天1到2粒，能吃1到2个月。仅三生物是全球头部的麦角硫因原料大厂，也是行业标准的制定参与者。他们家的麦角硫因的纯度高达 99.99%， 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和三甲医院的临床实证。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把这份细胞级的抗氧力带回家。观其价999，今天新品首发899，第二瓶半价，两瓶到手1348.5元，单瓶低至674元，前90名再送2瓶体验装，每天几块钱换来一整天的细胞级保护。音乐有话说，回复小金瓶，带走至尊版小金瓶，吃出活力满满的好状态。

0: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2: Happy Holiday
3: My Radio。
4: 孙燕姿的歌总是让人过耳不忘，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她演唱的这首《逆光》。

首孙燕姿演唱的《逆光》，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周末到了，让我带你一起漫游音乐的海洋，探寻旋律的奥秘，享受心灵的放松。接下来再来一起听这首维莲安演唱的歌曲。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最近这个季节啊，咱们涂面霜最怕的就是糊脸、闷痘难吸收，温度每升高一度，皮肤对厚重感的容忍度就降一分。所以呢，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给皮肤减负的面霜——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塑面霜。首先呢，肤感挺绝的啊 ，Q 弹果冻的质地，刮出来会自己慢慢流平，推开凉润清爽，完全不黏不腻，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第二点呢，成分很硬核，添加了瑞士蒂斯曼出品的成分啊，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了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四物露，层层补水加锁水。最让人心动的就是价格了，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值了，这一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夏天也可以有一瓶有质感的轻薄面霜。现在啊，咱们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会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上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的福利哦。

0: 有话说。FM 九零点零。My Radio。
1: 倾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一次侥幸的违章，一瞬间的疏忽大意，换来一场无法挽回的事故。安全从不是口号，严守操作规程，认真排查隐患，杜绝违规作业。安全无小事，防患在日常，平安才是终身财富。
5: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影视广播 FM 90.0

这首温岚的刺猬有没有让你情不自禁跟着唱出来呢？周末的阳光洒落，旋律随风而来，让音乐成为你周末的伙伴，为你带来一份宁静与愉悦。马上为您带来心灵那一高的吹向花开。

好的，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热的人心烦意乱，白天坐不住，晚上睡不着，这时候最适合闻香定心了。尤其是沉香的香气清雅持久，能安神解郁定心。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块能够随身佩戴的情绪稳定剂，沉香无事牌，帮你安神助眠，平定焦虑。无事牌是我们传统文玩里面最经典的一个款式了，牌面素身，没有任何的雕刻，无事这两字取的也是平平安安顺遂无忧的祝愿。一整块奇楠木沉香，无拼接无修饰，戴在颈间，举手投足都是沉香的那种清雅的气息。这块无事牌来自中国沉香之乡广东电白，今天咱们联合电白沉香行业协会共同选品，沉香位列沉檀龙麝四大名香之首，奇楠更是顶级中的顶级，有一木五香沉昏有变的说法。从清晨到夜晚，香气会随着温度和湿度的变化层层打开，戴在身上，香气随着你的体温缓缓散发，通经开窍，凝神静气，自己闻香品优雅，对身边人也是一种福泽。自带礼盒礼袋也可以作为一份体面的礼物送长辈或重要的人。回复沉香，把这份东方气韵戴在身上。这块五十牌重约七克，接近沉水级，意思是把沉香放进水里能够直接沉下去，说明油脂含量高，密度大，品质好。市场价1300元，今天只要599元，最后30块现货卖完即止。回复沉香599元，带走一块沉香无事牌，自带礼盒礼袋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很体面的心。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有了 My Radio 的陪伴，让你在生活中不再感到孤单。我是 DJ 小爱，一起来听毛不易周深的歌曲。

这首好听的歌是毛不易、周深带来的《家乡人》，每一首歌都像是一只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不同的音乐，不同的风格，演绎着不一样的感受。歌曲里那些看似平常，却又是那么不同寻常的故事里，都有属于自己的感动。您现在收听的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继续分享好音乐。王力宏的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这个小时您将听到来自于张惠妹 No No， Shanky 宋秉琴以及 Katy Perry 所演唱的歌曲，希望这样的旋律能够打动您。先来听这首《光》。

好歌连篇，音乐不止。光是张惠妹演唱的歌曲，让音乐成为你心灵的抚慰，为这周末的尾声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也为新的一周注入满满的活力与期待，迎接每一个美好的明天。马上要听到的是 NONO 商 h u n k y 宋秉琴的歌曲 Brand。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很多朋友睡不着，熬个大夜，第二天脸上的暗沉、细纹、粉底都挡不住，涂再贵的精华总觉得差那么一口气。其实啊，不是外涂的没用，是衰老的根源是在细胞里面。夏天紫外线强，自由基比平时多，细胞就像生锈了一样，这个时候呢，需要从细胞的层面把它修好。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款从细胞层面抗氧化的内服产品，仅三生物麦角硫因冻龄小金瓶。回复小金瓶来看看。麦角硫因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人体不能自己合成，它的抗氧化能力远超虾青素和辅酶，12000毫克的灵芝才能提取出1毫克，真正的万里挑一。和普通的抗氧化剂不一样，维 C 几小时就会失效，麦角硫因这种成分能够持续的发挥作用，是唯一能够深入到细胞线粒体的成分。今天带来的是至尊金标版美丽50毫克，比关奇的入门款高了近一倍，一粒顶三粒，同时复配了 PQQ、辅酶 Q10 这些成分，协同清除自由基。一瓶60粒，一天1到2粒，能吃1到2个月。仅三生物是全球头部的麦角硫因原料大厂，也是行业标准的制定参与者。他们家的麦角硫因的纯度高达99.99%，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和三甲医院的临床实证。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把这份细胞级的抗氧力带回家。观其价999，今天新品首发899，第二瓶半价，两瓶到手1348.5元，单瓶低至674元，前90名再送2瓶体验装，每天几块钱换来一整天的细胞级保护。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带走至尊版小金瓶，吃出活力满满的好状态。

0: FM 90.0 My Radio。
1: 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Yo yo what's up， 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
3: Happy holiday.

听陈奕迅演唱《爱情转移》这首歌，在他的歌声中感受音乐带来的感动。假日时光总是匆匆溜走，总也显得不太够。音符轻轻谢幕，如雪花般轻舞，如厚实柔软的丝巾，温暖心灵深处。每一首歌曲都是一次情感的释放，让我们跟着 Ella 陈嘉桦的歌声一起释放吧。 Ella 陈嘉桦的 It's Me。

欢迎持续锁定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最近这个季节啊，咱们涂面霜最怕的就是糊脸、闷痘难吸收，温度每升高一度，皮肤对厚重感的容忍度就降一分。所以呢，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给皮肤减负的面霜——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塑面霜。首先呢，肤感挺绝的啊 ，Q 弹果冻的质地，刮出来会自己慢慢流平，推开凉润清爽，完全不黏不腻，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第二点呢，成分很硬核，添加了瑞士蒂斯曼出品的成分啊，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了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四乌露，层层补水加锁水。最让人心动的就是价格了，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值了，这一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夏天也可以有一瓶有质感的轻薄面霜。现在啊，咱们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会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上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的福利哦。

0: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2: 好软啊！
1: 不惧阳光，白道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了。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

0: 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1: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影视广播 FM 90.0

一首经典的从一片落叶开始，就把我们带入到苏打绿 Priscilla and 的音乐世界，放松心情，聆听音乐，一起感受生活的美好吧。说起陈粒，你有没有想起这首诗运行呢？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一起来听歌吧。

好的，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热的人心烦意乱，白天坐不住，晚上睡不着，这时候最适合闻香定心了。尤其是沉香的香气清雅持久，能安神解郁定心。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块能够随身佩戴的情绪稳定剂，沉香无事牌，帮你安神助眠，平定焦虑。无事牌是我们传统文玩里面最经典的一个款式了，牌面素身，没有任何的雕刻，无事这两字取的也是平平安安顺遂无忧的祝愿。一整块奇楠木沉香，无拼接无修饰，戴在颈间，举手投足都是沉香的那种清雅的气息。这块无事牌来自中国沉香之乡广东电白，今天咱们联合电白沉香行业协会共同选品，沉香位列沉檀龙麝四大名香之首，奇楠更是顶级中的顶级，有一木五香沉昏有变的说法。从清晨到夜晚，香气会随着温度和湿度的变化层层打开，戴在身上，香气随着你的体温缓缓散发，通经开窍，凝神静气，自己闻香品优雅，对身边人也是一种福泽。自带礼盒礼袋也可以作为一份体面的礼物送长辈或重要的人。回复沉香，把这份东方气韵戴在身上。这块五十牌重约七克，接近沉水级，意思是把沉香放进水里能够直接沉下去，说明油脂含量高，密度大，品质好。市场价1300元，今天只要599元，最后30块现货卖完即止。回复沉香599元，带走一块沉香无事牌，自带礼盒礼袋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很体面的。

这是由严仁中演唱的《梦的港湾》。在年轻的世界里，音符是无尽的奇迹，让我们用音乐点亮年轻的梦，为每一个激情燃烧的瞬间赋予动感的旋律，一起分享来自陶喆的经典歌曲《Walk On》。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很多朋友睡不着，熬个大夜，第二天脸上的暗沉、细纹、粉底都挡不住。涂再贵的精华，总觉得差那么一口气。其实啊，不是外涂的没用，是衰老的根源是在细胞里面。夏天紫外线强，自由基比平时多，细胞就像生锈了一样。这个时候呢，需要从细胞的层面把它修好。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款从细胞层面抗氧化的内服产品，锦三生物麦角硫因冻龄小金瓶。回复小金瓶来看看。麦角硫因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人体不能自己合成，它的抗氧化能力远超虾青素和辅酶。12000毫克的灵芝才能提取出1毫克，真正的万里挑一。和普通的抗氧化剂不一样，维 C 几小时就会失效，麦角硫因这种成分能够持续的发挥作用，是唯一能够深入到细胞线粒体的成分。今天带来的是至尊金标版美丽50毫克，比关奇的入门款高了近一倍，一粒顶三粒，同时复配了 PQQ、辅酶 Q10 这些成分，协同清除自由基。一瓶60粒，一天1到2粒，能吃1到2个月。锦三生物是全球头部的麦角硫因原料大厂，也是行业标准的制定参与者。他们家的麦角硫因的纯度高达99.99%，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和3甲医院的临床实证。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把这份细胞级的抗氧力带回家。观其价999，今天新品首发899，第二瓶半价，两瓶到手1348.5元，单瓶低至674元，前90名再送2瓶体验装，每天几块钱换来一整天的细胞级保护。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带走至尊版小金瓶，吃出活力满满的好状态。

0: My Radio。
1: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3: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0: FM 90.0 My Radio。
1: 清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您好，这个还有这个都是您的快递，麻烦您签收一下。
5: 老婆，你买这么多干嘛呀？
6: 你有意见？
5: 有。垃圾分类人人有责，功在当下，利在千秋哦。
7: 我太难了。
8: 快递包装盒、包装袋是可回收物，垃圾分类记得别分错哦。
9: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10: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采采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9: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10: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0: FM 90.0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好的，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热的人心烦意乱，白天坐不住，晚上睡不着，这时候最适合闻香定心了。尤其是沉香的香气清雅持久，能安神解郁定心。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块能够随身佩戴的情绪稳定剂，沉香无事牌，帮你安神助眠，平定焦虑。无事牌是我们传统文玩里面最经典的一个款式了，牌面素身，没有任何的雕刻，无事这两字取的也是平平安安顺遂无忧的祝愿。一整块奇楠木沉香，无拼接无修饰，戴在颈间举手投足都是沉香的那种清雅的气息。这块无事牌来自中国沉香之乡广东电白，今天咱们联合电白沉香行业协会共同选品，沉香位列沉檀龙麝四大名香之首，奇楠更是顶级中的顶级，有一木五香沉昏有变的说法。从清晨到夜晚，香气会随着温度和湿度的变化层层打开，戴在身上，香气随着你的体温缓缓散发，通经开窍，凝神静气，自己闻香品优雅，对身边人也是一种福泽。自带礼盒礼袋也可以作为一份体面的礼物送长辈或重要的人。回复沉香，把这份东方气韵带在身上。这块五十牌重约七克，接近沉水级，意思是把沉香放进水里能够直接沉下去，说明油脂含量高，密度大，品质好。市场价1300元，今天只要599元，最后30块现货卖完即止。回复沉香599元，带走一块沉香无事牌，自带礼盒礼袋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很体面的心。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运莹。
1: FM90.0
2: My Radio。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很多朋友睡不着，熬个大夜，第二天脸上的暗沉细纹粉底都挡不住，涂再贵的精华总觉得差那么一口气。其实啊，不是外涂的没用，是衰老的根源是在细胞里面。夏天紫外线强，自由基比平时多，细胞就像生锈了一样，这个时候呢，需要从细胞的层面把它修好。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款从细胞层面抗氧化的内服产品，仅三生物麦角硫因冻龄小金瓶。回复小金瓶来看看。麦角硫因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人体不能自己合成，它的抗氧化能力远超虾青素和辅酶，12000毫克的灵芝才能提取出1毫克，真正的万里挑一。和普通的抗氧化剂不一样，维 C 几小时就会失效，麦角硫因这种成分能够持续的发挥作用，是唯一能够深入到细胞线粒体的成分。今天带来的是至尊金标版美丽50毫克，比官旗的入门款高了近一倍，一粒顶三粒，同时复配了 PQQ、辅酶 Q10 这些成分，协同清除自由基。一瓶60粒，一天1到2粒，能吃1到2个月。仅三生物是全球头部的麦角硫因原料大厂，也是行业标准的制定参与者。他们家的麦角硫因的纯度高达99.99%，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和3甲医院的临床实证。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把这份细胞级的抗氧力带回家。官旗价999，今天新品首发899，第二瓶半价，两瓶到手1348.5元，单瓶低至674元，前90名再送2瓶体验装，每天几块钱换来一整天的细胞级保护。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带走至尊版小金瓶，吃出活力满满的好状态。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0: Y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1: 倾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2: 好软啊，
1: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2: 涂上它，
1: 是它，
2: 阳光都变温柔了。
3: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您如果发现安全生产事故隐患、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以及其他危及公共安全的隐患，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12350，举报有奖，匿名保护，最高可奖励30万元。举报隐患，共享安全。
5: 音乐有话说 ，FM 90.0。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FM 90.0

好的，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热的人心烦意乱，白天坐不住，晚上睡不着，这时候最适合闻香定心了，尤其是沉香的香气，清雅

能安神解郁定心。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块能够随身佩戴的情绪稳定剂，沉香无事牌，帮你安神助眠，平定焦虑。无事牌是我们传统文玩里面最经典的一个款式了，牌面素身，没有任何的雕刻，无事这两个字取的也是平平安安顺遂无忧的祝愿。一整块奇楠木沉香，无拼接无修饰，戴在颈间，举手投足都是沉香的那种清雅的气息。这块无事牌来自中国沉香之乡广东电白，今天咱们联合电白沉香行业协会共同选品，沉香位列沉檀龙麝四大名香之首，奇楠更是顶级中的顶级，有一木五香沉昏有变的说法，从清晨到夜晚，香气会随着温度和湿度的变化层层打开，戴在身上，香气随着你的体温缓缓散发，通经开窍，凝神静气，自己闻香品优雅，对身边人也是一种福泽。自带礼盒礼袋也可以作为一份体面的礼物送长辈或重要的人，回复沉香，把这份东方气韵戴在身上。这块五十牌重约七克，接近沉水级，意思是把沉香放进水里能够直接沉下去，说明油脂含量高，密度大，品质好。市场价1300元，今天只要599元，最后30块现货卖完即止。回复沉香599元，带走一块沉香无事牌，自带礼盒礼袋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很体面的心意。

再来一次的话，我会怎么选？我想，曾经说过一起走到永远，曾经说过一。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很多朋友睡不着，熬个大夜，第二天脸上的暗沉、细纹、粉底都挡不住，涂再贵的精华总觉得差那么一口气。其实啊，不是外涂的没用，是衰老的根源是在细胞里面。夏天紫外线强，自由基比平时多，细胞就像生锈了一样，这个时候呢，需要从细胞的层面把它修好。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款从细胞层面抗氧化的内服产品，锦三生物麦角硫因冻龄小金瓶。回复小金瓶来看看。麦角硫因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人体不能自己合成，它的抗氧化能力远超虾青素和辅酶，12000毫克的灵芝才能提取出1毫克，真正的万里挑一。和普通的抗氧化剂不一样，维 C 几小时就会失效，麦角硫因这种成分能够持续的发挥作用，是唯一能够深入到细胞线粒体的成分。今天带来的是至尊金标版美丽50毫克，比关奇的入门款高了近1倍，一粒顶3粒，同时复配了 PQQ、辅酶 Q10 这些成分，协同清除自由基。一瓶60粒，1天1到2粒，能吃1到2个月。锦三生物是全球头部的麦角硫因原料大厂，也是行业标准的制定参与者。他们家的麦角硫因的纯度高达99.99%，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和3甲医院的临床实证。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把这份细胞级的抗氧力带回家。官旗价999，今天新品首发899。第二瓶半价，两瓶到手1348.5元，单瓶低至674元，前90名再送2瓶体验装，每天几块钱换来一整天的细胞级保护。音乐有话说，回复小金瓶，带走至尊版小金瓶，吃出活力满满的好状态。

0: 90.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0: My Radio。
2: Hello， 我是 DJ 巨炮，接下来为你播放的是舞曲也可以很有音乐性的《头头刀》。

0: 晴天、雨天、悲伤、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我是 JJ 林俊杰，我在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5: FM 九零点零，
6: My Radio。
7: 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9: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10: ，FM 90.0。

好的，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热的人心烦意乱，白天坐不住，晚上睡不着，这时候最适合闻香定心了。尤其是沉香的香气清雅持久，能安神解郁定心。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块能够随身佩戴的情绪稳定剂，沉香无事牌，帮你安神助眠，平定焦虑。无事牌是我们传统文玩里面最经典的一个款式了，牌面素身，没有任何的雕刻，无事这两字取的也是平平安安顺遂无忧的祝愿。一整块奇楠木沉香，无拼接无修饰，戴在颈间，举手投足都是沉香的那种清雅的气息。这块无事牌来自中国沉香之乡广东电白，今天咱们联合电白沉香行业协会共同选品，沉香位列沉檀龙麝四大名香之首，奇楠更是顶级中的顶级，有一木五香沉昏有变的说法。从清晨到夜晚，香气会随着温度和湿度的变化层层打开，戴在身上，香气随着你的体温缓缓散发，通经开窍，凝神静气，自己闻香品优雅，对身边人也是一种福泽。自带礼盒礼袋也可以作为一份体面的礼物送长辈或重要的人。回复沉香，把这份东方气韵带在身上。这块五十牌重约七克，接近沉水级，意思是把沉香放进水里能够直接沉下去，说明油脂含量高，密度大，品质好。市场价1300元，今天只要599元，最后30块现货卖完即止。回复沉香599元，带走一块沉香无事牌，自带礼盒礼袋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很体面的心意。

0: 无事心存着。
1: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雅维，我在 My Radio。
2: 好的，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热的人心烦意乱，白天坐不住，晚上睡不着，这时候最适合闻香定心了，尤其是沉香的香气清雅持久，能安神解郁定心。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块能够随身佩戴的情绪稳定剂，沉香无事牌，帮你安神助眠，平定焦虑。无事牌是我们传统文玩里面最经典的一个款式了，牌面素身，没有任何的雕刻，无事这两字取的也是平平安安顺遂无忧的祝愿。一整块奇楠木沉香，无拼接无修饰，戴在颈间举手投足都是沉香的那种清雅的气息。这块无事牌来自中国沉香之乡广东电白，今天咱们联合电白沉香行业协会共同选品，沉香位列沉檀龙麝四大名香之首，奇楠更是顶级中的顶级，有一木五香晨昏有变的说法。从清晨到夜晚，香气会随着温度和湿度的变化层层打开，戴在身上，香气随着你的体温缓缓散发，通经开窍，凝神静气，自己闻香品优雅，对身边人也是一种福泽。自带礼盒礼袋也可以作为一份体面的礼物送长辈或重要的人，回复沉香，把这份东方气韵戴在身上。这块五十牌重约七克，接近沉水级，意思是把沉香放进水里能够直接沉下去，说明油脂含量高，密度大，品质好。市场价1300元，今天只要599元，最后30块现货卖完即止。回复沉香599元，带走一块沉香无事牌，自带礼盒礼袋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很体面的心意。
3: FM 90.0 My Radio。

了，歌曲回来聊一个夏天的小困扰，就是刚吃完外卖，胃里还粘着一层油，想要喝点什么又觉得奶茶太甜了，冷饮太冰了，白水又实在没味儿，就是那种嘴巴想喝点什么，身体又不想要负担的状态。后来呢，我就试了一个办法，吃完饭泡一杯同仁堂的乌梅荷叶饮，非常经典的一个古方，酸酸甜甜的，喝完之后胃里的那股腻劲儿就下去了，不是那种很冲的酸，是淡淡的，很

自然的味道，喝完整个人就会清爽不少，适合吃完火锅烧烤重油重盐的外卖泡一杯刮一刮油。这次呢给您找了三款同仁堂的草本茶饮，回复一个字茶来看一看。除了乌梅荷叶饮，还有葛根荷叶山楂饮，这个口感更加醇厚一些，大鱼大肉之后喝它整个人会通透不少。还有荷叶金银花茯苓饮，是夏天清润降火的好搭档，空调房待久了早上起来嘴里发黏，冲一杯刚刚好。不知道怎么选的直接买组合装，三款各一盒都可以尝一下。同仁堂是300多年的老字号了，独立三角茶包，配料干净，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全家老小都能喝。上班通勤、出差旅行，随手放包里不占地儿，不用煮不用熬，开水一冲就能喝。关键是价格，市场价35块一盒，每盒10袋，一袋10克。今天咱们29.8直接带走3盒，相当于一盒还不到10块钱。这个价其实就是给大家的夏日清凉小福利，一顿外卖钱到手3盒同仁堂老字号的草本茶，够你喝一整个夏天。29.8三盒，就这么点卖完就没了。音乐有话说，回复茶，别让这个夏天只有奶茶和冰水。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结果。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保护知识产权究竟是在保护谁？一首歌的创作者，电影的拍摄者，
4: 王朱博为什么突然之间没水了呢？
3: 一个游戏的编写者，
5: 纷争开始了。
3: 没错，假如他们的智力成果没有受到相应的保护，那谁还会继续创作？打开音乐软件无歌可听，去电影院无片可看，好不容易有点自己的时间，却没有游戏可玩。其实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知识产权同时需要我们自己。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出门涂了防晒，照镜子的时候脸还是暗了一层，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起来又黄又垮，粉底上脸灰扑扑的，明明涂了防晒用了精华，脸色还是暗沉不均，小姐姐们是不是很烦恼？今天呢，就为你带来一瓶能让脸亮起来的宝贝 SK2 全新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专为亚洲肤质定制，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1890元，今天咱们只要9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到手一共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想趁夏天把肤色养回来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把这份亮白力带回家。市面上美白精华很多了，小灯泡靠的是实打实的口碑，它不是只淡化表面的斑，而是从根源上抑制黑色素，在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帮你挡了。新版光子小灯泡质地更加轻薄，像精华水一样的清透，夏天用起来完全不黏腻，挤出来的时候是淡淡的珍珠光泽，在推开的瞬间就会吸收，皮肤摸起来软软润润的，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白。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感受一次脸部开灯的体验吧。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就会吸收了，不黏不腻不搓泥，后续涂防晒和粉底，服帖到像长在脸上，晚上洗完脸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均匀透亮。很多小姐姐说用完一瓶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从蜡黄变成了透亮，不是白几个色号，而是整张脸都显得更加干净更有光泽了，像是卸掉了一层灰。从神仙水到小灯泡 SK2 的每一款都是经过了时间还有无数人验证的口碑之选，很多人说小灯泡是美白精华界的口碑王，贵但是用过的朋友几乎都会回购，它不是让你突然的变白，而是让你的皮肤慢慢的变干净变得更加透亮。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1890

今天999元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瓶不到500块，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因为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两瓶小灯泡，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愿你在这个夏天拥有干净透亮的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歌曲回来聊一个夏天的小困扰，就是刚吃完外卖，胃里还粘着一层油，想要喝点什么又觉得奶茶太甜了，冷饮太冰了，白水又实在没味儿，就是那种嘴巴想喝点什么，身体又不想要负担的状态。后来呢，我就试了一个办法，吃完饭泡一杯同仁堂的乌梅荷叶饮，非常经典的一个古方，酸酸甜甜的，喝完之后胃里的那股腻劲儿就下去了，不是那种很冲的酸，是淡淡的很自然的味道，喝完整个人就会清爽不少，适合吃完火锅烧烤重油重盐的外卖，泡一杯刮一刮油。这次呢，给您找了三款同仁堂的草本茶饮，回复一个字茶来看一看。除了乌梅荷叶饮，还有葛根荷叶山楂饮，这个口感更加醇厚一些，大鱼大肉之后喝它整个人会通透不少。还有荷叶金银花茯苓饮，是夏天清润降火的好搭档，空调房待久了早上起来嘴里发黏，冲一杯刚刚好。不知道怎么选的，直接买组合装，三款各一盒都可以尝一下。同仁堂是300多年的老字号了，独立三角茶包，配料干净，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全家老小都能喝，上班通勤、出差旅行随手放包里不占地儿，不用煮不用熬，开水一冲就能喝。关键是价格，市场价35块一盒，每盒10袋，一袋10克，今天咱们29.8直接带走3盒，相当于一盒还不到10块钱，这个价其实就是给大家的夏日清凉小福利，一顿外卖钱到手3盒同仁堂老字号的草本茶，够你喝一整个夏天。29.8三盒，就这么点卖完就没了。音乐有话说，回复茶，别让这个夏天只有奶茶和冰水。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从记事起，我们好像就对宽容充满了期待。不小心碰翻了水杯，妈妈的一句没事儿就代表着宽容。答不上课堂的提问，老师的一声请坐就代表着宽容。没赶上约定的时间，老板的一个微笑就代表着宽容。每当这份宽容来到身边，我们就仿佛沐浴在温暖的春风里一样松弛幸福。所以请把这种感觉也送给身边的人吧，因为他和你一样对宽容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出门涂了防晒，照镜子的时候脸还是暗了一层，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起来又黄又垮，粉底上脸灰扑扑的，明明涂了防晒用了精华，脸色还是暗沉不均，小姐姐们是不是很烦恼？今天呢，就为你带来一瓶能让脸亮起来的宝贝 SK2 全新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专为亚洲肤质定制，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1890元，今天咱们只要9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到手一共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想趁夏天把肤色养回来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把这份亮白力带回家。市面上美白精华很多了，小灯泡靠的是实打实的口碑，它不是只淡化表面的斑，而是从根源上抑制黑色素，在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帮你挡了。新版光子小灯泡质地更加轻薄，像精华水一样的清透，夏天用起来完全不黏腻，挤出来的时候是淡淡的珍珠光泽，在推开的瞬间就会吸收，皮肤摸起来软软润润的，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白。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感受一次脸部开灯的体验吧。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就会吸收了，不黏不腻不搓泥，后续涂防晒和粉底服贴到像长在脸上，晚上洗完脸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均匀透亮。很多小姐姐说用完一瓶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从蜡黄变成了透亮，不是白几个色号，而是整张脸都显得更加干净更有光泽了，像是卸掉了一层灰。从神仙水到小灯泡 SK2 的每一款都是经过了时间还有无数人验证的口碑之选，很多人说小灯泡是美白精华界的口碑王，贵但是用过的朋友几乎都会回购，它不是让你突然的变白，而是让你的皮肤慢慢的变干净，变得更加透亮。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1890元，今天999元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瓶不到500块，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两瓶小灯泡，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愿你在这个夏天拥有干净透亮的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0: 竟是结局。
1: 好了，歌曲回来聊一个夏天的小困扰，就是刚吃完外卖，胃里还粘着一层油，想要喝点什么又觉得奶茶太甜了，冷饮太冰了，白水又实在没味儿，就是那种嘴巴想喝点什么，身体又不想要负担的状态。后来呢，我就试了一个办法，吃完饭泡一杯同仁堂的乌梅荷叶饮，非常经典的一个古方，酸酸甜甜的，喝完之后胃里的那股腻劲儿就下去了，不是那种很冲的酸，是淡淡的很自然的味道，喝完整个人就会清爽不少，适合吃完火锅烧烤重油重盐的外卖，泡一杯刮一刮油。这次呢，给您找了三款同仁堂的草本茶饮，回复一个字茶来看一看。除了乌梅荷叶饮，还有葛根荷叶山楂饮，这个口感更加醇厚一些，大鱼大肉之后喝它整个人会通透不少。还有荷叶金银花茯苓饮，是夏天清润降火的好搭档，空调房待久了早上起来嘴里发黏，冲一杯刚刚好。不知道怎么选的，直接买组合装，三款各一盒都可以尝一下。同仁堂是300多年的老字号了，独立三角茶包，配料干净，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全家老小都能喝，上班通勤、出差旅行随手放包里不占地儿，不用煮不用熬，开水一冲就能喝。关键是价格，市场价35块一盒，每盒10袋，一袋10克，今天咱们29.8直接带走3盒，相当于一盒还不到10块钱，这个价其实就是给大家的夏日清凉小福利，一顿外卖钱到手3盒同仁堂老字号的草本茶，够你喝一整个夏天。29.8三盒，就这么点卖完就没了。音乐有话说，回复茶，别让这个夏天只有奶茶和冰水。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不让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他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他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出门涂了防晒，照镜子的时候脸还是暗了一层，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起来又黄又垮，粉底上脸灰扑扑的，明明涂了防晒用了精华，脸色还是暗沉不均，小姐姐们是不是很烦恼？今天呢，就为你带来一瓶能让脸亮起来的宝贝。

SK2 全新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专为亚洲肤质定制，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1890元，今天咱们只要9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到手一共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想趁夏天把肤色养回来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把这份亮白力带回家。市面上美白精华很多了，小灯泡靠的是实打实的口碑，它不是只淡化表面的斑，而是从根源上抑制黑色素，在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帮你挡了。新版光子小灯泡质地更加轻薄，像精华水一样的清透，夏天用起来完全不黏腻，挤出来的时候是淡淡的珍珠光泽，在推开的瞬间就会吸收，皮肤摸起来软软润润的，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白。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感受一次脸部开灯的体验吧。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就会吸收了，不黏不腻不搓泥，后续涂防晒和粉底，服贴到像长在脸上，晚上洗完脸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均匀透亮。很多小姐姐说用完一瓶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从蜡黄变成了透亮，不是白几个色号，而是整张脸都显得更加干净更有光泽了，像是卸掉了一层灰。从神仙水到小灯泡 SK2 的每一款都是经过了时间还有无数人验证的口碑之选，很多人说小灯泡是美白精华界的口碑王，贵但是用过的朋友几乎都会回购，它不是让你突然的变白，而是让你的皮肤慢慢的变干净，变得更加透亮。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1890元，今天999元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瓶不到500块，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两瓶小灯泡，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愿你在这个夏天拥有干净透亮的底气，咱们继续。

好了，歌曲回来聊一个夏天的小困扰，就是刚吃完外卖，胃里还粘着一层油，想要喝点什么又觉得奶茶太甜了，冷饮太冰了，白水又实在没味儿，就是那种嘴巴想喝点什么，身体又不想要负担的状态。后来呢，我就试了一个办法，吃完饭泡一杯同仁堂的乌梅荷叶饮，非常经典的一个古方，酸酸甜甜的，喝完之后胃里的那股腻劲儿就下去了。

不是那种很冲的酸，是淡淡的很自然的味道，喝完整个人就会清爽不少，适合吃完火锅烧烤重油重盐的外卖泡一杯刮一刮油。这次呢给您找了三款同仁堂的草本茶饮，回复一个字茶来看一看。除了乌梅荷叶饮，还有葛根荷叶山楂饮，这个口感更加醇厚一些，大鱼大肉之后喝它整个人会通透不少。还有荷叶金银花茯苓饮，是夏天清润降火的好搭档，空调房待久了早上起来嘴里发黏，冲一杯刚刚好。不知道怎么选的直接买组合装，三款各一盒都可以尝一下。同仁堂是300多年的老字号了，独立三角茶包，配料干净，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全家老小都能喝，上班通勤出差旅行随手放包里不占地儿，不用煮不用熬，开水一冲就能喝。关键是价格，市场价35块一盒，每盒10袋，一袋10克，今天咱们29.8块直接带走3盒，相当于一盒还不到10块钱，这个价其实就是给大家的夏日清凉小福利，一顿外卖钱到手3盒同仁堂老字号的草本茶，够你喝一整个夏天。29.8块三盒，就这么点卖完就没了。音乐有话说，回复茶，别让这个夏天只有奶茶和冰水。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1: 不能让，
0: 能让，
1: 不能让，
0: 能让，
1: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0: 能能能能。
2: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出门涂了防晒，照镜子的时候脸还是暗了一层，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起来又黄又垮，粉底上脸灰扑扑的，明明涂了防晒用了精华，脸色还是暗沉不均，小姐姐们是不是很烦恼？今天呢，就为你带来一瓶能让脸亮起来的宝贝 SK2 全新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专为亚洲肤质定制，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1890元，今天咱们只要9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到手一共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想趁夏天把肤色养回来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把这份亮白力带回家。市面上美白精华很多了，小灯泡靠的是实打实的口碑，它不是只淡化表面的斑，而是从根源上抑制黑色素，在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帮你挡了。新版光子小灯泡质地更加轻薄，像精华水一样的清透，夏天用起来完全不黏腻，挤出来的时候是淡淡的珍珠光泽，在推开的瞬间就会吸收，皮肤摸起来软软润润的，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白。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感受一次脸部开灯的体验吧。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就会吸收了，不黏不腻不搓泥，后续涂防晒和粉底服贴到像长在脸上，晚上洗完脸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均匀透亮。很多小姐姐说用完一瓶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从蜡黄变成了透亮，不是白几个色号，而是整张脸都显得更加干净更有光泽了，像是卸掉了一层灰。从神仙水到小灯泡 SK2 的每一款都是经过了时间还有无数人验证的口碑之选，很多人说小灯泡是美白精华界的口碑王，贵但是用过的朋友几乎都会回购，它不是让你突然的变白，而是让你的皮肤慢慢的变干净，变得更加透亮。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1890元，今天999元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瓶不到500块，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两瓶小灯泡，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愿你在这个夏天拥有干净透亮的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歌曲回来聊一个夏天的小困扰，就是刚吃完外卖，胃里还粘着一层油，想要喝点什么又觉得奶茶太甜了，冷饮太冰了，白水又实在没味儿，就是那种嘴巴想喝点什么，身体又不想要负担的状态。后来呢，我就试了一个办法，吃完饭泡一杯同仁堂的乌梅荷叶饮，非常经典的一个古方，酸酸甜甜的，喝完之后胃里的那股腻劲儿就下去了，不是那种很冲的酸，是淡淡的很自然的味道，喝完整个人就会清爽不少，适合吃完火锅烧烤重油重盐的外卖泡一杯刮一刮油。这次呢，给您找了三款同仁堂的草本茶饮，回复一个字茶来看一看。除了乌梅荷叶饮，还有葛根荷叶山楂饮，这个口感更加醇厚一些，大鱼大肉之后喝它整个人会通透不少。还有荷叶金银花茯苓饮，是夏天清润降火的好搭档，空调房待久了早上起来嘴里发黏，冲一杯刚刚好。不知道怎么选的，直接买组合装，三款各一盒都可以尝一下。同仁堂是300多年的老字号了，独立三角茶包，配料干净，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全家老小都能喝，上班通勤、出差旅行随手放包里不占地儿，不用煮不用熬，开水一冲就能喝。关键是价格，市场价35块一盒，每盒10袋，一袋10克，今天咱们29.8直接带走3盒，相当于一盒还不到10块钱，这个价其实就是给大家的夏日清凉小福利，一顿外卖钱到手3盒同仁堂老字号的草本茶，够你喝一整个夏天。29.8三盒，就这么点卖完就没了。音乐有话说，回复茶，别让这个夏天只有奶茶和冰水。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都没能将他怎样，甚至还能在人的血液中存在，连姐姐我都奈何不了他呢。
1: 这可如何是好啊？
0: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用。
2: 塑料类垃圾在自然界停留的时间可达500年，意味着可持续污染环境500年。请不要随意丢弃塑料垃圾。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出门涂了防晒，照镜子的时候脸还是暗了一层，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起来又黄又垮，粉底上脸灰扑扑的，明明涂了防晒用了精华，脸色还是暗沉不均，小姐姐们是不是很烦恼？今天呢就为你带来一瓶能让脸亮起来的宝贝， SK2 全新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专为亚洲肤质定制，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1890元，今天咱们只要9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到手一共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想趁夏天把肤色养回来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把这份亮白力带回家。市面上美白精华很多了，小灯泡靠的是实打实的口碑，它不是只淡化表面的斑，而是从根源上抑制黑色素，在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帮你挡了。新版光子小灯泡质地更加轻薄，像精华水一样的清透，夏天用起来完全不黏腻，挤出来的时候是淡淡的珍珠光泽，在推开的瞬间就会吸收，皮肤摸起来软软润润的，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白。因为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感受一次脸部开灯的体验吧。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就会吸收了，不黏不腻不搓泥，后续涂防晒和粉底服帖到像长在脸上，晚上洗完脸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均匀透亮。很多小姐姐说用完一瓶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从蜡黄变成了透亮，不是白几个色号，而是整张脸都显得更加干净更有光泽了，像是卸掉了一层灰。从神仙水到小灯泡， SK2 的每一款都是经过了时间还有无数人验证的口碑之选。很多人说小灯泡是美白精华界的口碑王，贵，但是用过的朋友几乎都会回购。它不是让你突然的变白，而是让你的皮肤慢慢的变干净，变得更加透亮。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1890元，今天999元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瓶不到500块，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两瓶小灯泡，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愿你在这个夏天拥有干净透亮的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歌曲回来聊一个夏天的小困扰，就是刚吃完外卖，胃里还粘着一层油，想要喝点什么又觉得奶茶太甜了，冷饮太冰了，白水又实在没味儿，就是那种嘴巴想喝点什么，身体又不想要负担的状态。后来呢，我就试了一个办法，吃完饭泡一杯同仁堂的乌。

荷叶饮，非常经典的一个古方，酸酸甜甜的，喝完之后胃里的那股腻劲儿就下去了，不是那种很冲的酸，是淡淡的很自然的味道，喝完整个人就会清爽不少，适合吃完火锅烧烤重油重盐的外卖泡一杯刮一刮油。这次呢给您找了三款同仁堂的草本茶饮，回复一个字茶来看一看。除了乌梅荷叶饮，还有葛根荷叶山楂饮，这个口感更加醇厚一些，大鱼大肉之后喝它整个人会通透不少。还有荷叶金银花茯苓饮，是夏天清润降火的好搭档，空调房待久了早上起来嘴里发黏，冲一杯刚刚好。不知道怎么选的直接买组合装，三款各一盒都可以尝一下。同仁堂是300多年的老字号了，独立三角茶包，配料干净，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全家老小都能喝。上班通勤、出差旅行，随手放包里不占地儿，不用煮，不用熬，开水一冲就能喝。关键是价格，市场价35块一盒，每盒10袋，一袋10克。今天咱们29.8块直接带走3盒，相当于一盒还不到10块钱。这个价其实就是给大家的夏日清凉小福利，一顿外卖钱到手3盒同仁堂老字号的草本茶，够你喝一整个夏天。29.8块3盒，就这么点卖完就没了。音乐有话说，回复茶，别让这个夏天只有奶茶和冰水。好了，咱们。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当你正在看手机，突然弹出消息，
4: 恭喜你获得特等奖，只要填写个人信息就能领取免费的豪华大奖，要不要试一下？
3: 当你在网上认识了聊得来的朋友，对方突然说，
5: 我遇到了困难，能不能借我点钱啊？
3: 当你正在网上搜索资料，突然弹出一个窗口，
6: 啊，我的电脑中毒了。嗯，这是啥？请立即下载软件免费修复。
3: 当你在玩一款热门游戏，突然有人说，
7: 我这有限量版皮肤，价格很低，需要吧？
8: 请注意，这些可能都是陷阱，只要你轻轻一点，就会让你钱财散尽，损失惨重。
3: 不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不随意透露个人信息，不随意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让我们一起擦亮眼睛，对网络诈骗说不，让网络成为青少年成长的助力，而不是陷阱。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出门涂了防晒，照镜子的时候脸还是暗了一层，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起来又黄又垮，粉底上脸灰扑扑的，明明涂了防晒用了精华，脸色还是暗沉不均，小姐姐们是不是很烦恼？今天呢，就为你带来一瓶能让脸亮起来的宝贝 SK2 全新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专为亚洲肤质定制，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1890元，今天咱们只要9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到手一共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想趁夏天把肤色养回来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把这份亮白力带回家。市面上美白精华很多了，小灯泡靠的是实打实的口碑，它不是只淡化表面的斑，而是从根源上抑制黑色素，在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帮你挡了。新版光子小灯泡质地更加轻薄，像精华水一样的清透，夏天用起来完全不黏腻，挤出来的时候是淡淡的珍珠光泽，在推开的瞬间就会吸收，皮肤摸起来软软润润的，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白。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感受一次脸部开灯的体验吧。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就会吸收了，不黏不腻不搓泥，后续涂防晒和粉底服贴到像长在脸上，晚上洗完脸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均匀透亮。很多小姐姐说用完一瓶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从蜡黄变成了透亮，不是白几个色号，而是整张脸都显得更加干净更有光泽了，像是卸掉了一层灰。从神仙水到小灯泡 SK2 的每一款都是经过了时间还有无数人验证的口碑之选，很多人说小灯泡是美白精华界的口碑王，贵但是用过的朋友几乎都会回购，它不是让你突然的变白，而是让你的皮肤慢慢的变干净，变得更加透亮。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1890元，今天999元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瓶不到500块，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两瓶小灯泡，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愿你在这个夏天拥有干净透亮的底气，咱们。

好了，歌曲回来聊一个夏天的小困扰，就是刚吃完外卖，胃里还粘着一层油，想要喝点什么又觉得奶茶太甜了，冷饮太冰了，白水又实在没味儿，就是那种嘴巴想喝点什么，身体又不想要负担的状态。后来呢，我就试了一个办法，吃完饭泡一杯同仁堂的乌梅荷叶饮，非常经典的一个古方，酸酸甜甜的，喝完之后胃里的那股腻劲儿就下去了，不是那种很冲的酸，是淡淡的很自然的味道，喝完整个人就会清爽不少，适合吃完火锅烧烤重油重盐的外卖泡一杯刮一刮油。这次呢，给您找了三款同仁堂的草本茶饮，回复一个字茶。

来看一看。除了乌梅荷叶饮，还有葛根荷叶山楂饮，这个口感更加醇厚一些，大鱼大肉之后喝它整个人会通透不少。还有荷叶金银花茯苓饮，是夏天清润降火的好搭档。空调房待久了，早上起来嘴里发黏，冲一杯刚刚好。不知道怎么选的，直接买组合装，三款各一盒，都可以尝一下。同仁堂是300多年的老字号了，独立三角茶包，配料干净，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全家老小都能喝。上班通勤、出差旅行，随手放包里不占地儿，不用煮，不用熬，开水一冲就能喝。关键是价格，市场价35块一盒，每盒10袋，一袋10克。今天咱们29.8块直接带走3盒，相当于一盒还不到10块钱。这个价其实就是给大家的夏日清凉小福利，一顿外卖钱到手3盒同仁堂老字号的草本茶，够你喝一整个夏天。29.8块3盒，就这么点卖完就没了。音乐有话说，回复茶，别让这个夏天只有奶茶和冰水。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涂上它
0: 是它，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一双眼睛，通常只能关注到一处焦点，因此一部电影，往往只有一位真正的主角。一幅名画，每每只有一个突出的重点，但可能会影响到安全生产的因素环节。不止一个，每多一双眼睛，就能增加生产时更多的安全保障。所以，不论你在工作中的哪个环节，请不要放松对安全的关注。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

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出门涂了防晒，照镜子的时候脸还是暗了一层，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起来又黄又垮，粉底上脸灰扑扑的，明明涂了防晒用了精华，脸色还是暗沉不均，小姐姐们是不是很烦恼？今天呢，就为你带来一瓶能让脸亮起来的宝贝 SK2 全新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专为亚洲肤质定制，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1890元，今天咱们只要9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到手一共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想趁夏天把肤色养回来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把这份亮白力带回家。市面上美白精华很多了，小灯泡靠的是实打实的口碑，它不是只淡化表面的斑，而是从根源上抑制黑色素，在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帮你挡了。新版光子小灯泡质地更加轻薄，像精华水一样的清透，夏天用起来完全不黏腻，挤出来的时候是淡淡的珍珠光泽，在推开的瞬间就会吸收，皮肤摸起来软软润润的，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白。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感受一次脸部开灯的体验吧。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就会吸收了，不黏不腻不搓泥，后续涂防晒和粉底服贴到像长在脸上，晚上洗完脸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均匀透亮。很多小姐姐说用完一瓶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从蜡黄变成了透亮，不是白几个色号，而是整张脸都显得更加干净更有光泽了，像是卸掉了一层灰。从神仙水到小灯泡 SK2 的每一款都是经过了时间还有无数人验证的口碑之选，很多人说小灯泡是美白精华界的口碑王，贵但是用过的朋友几乎都会回购，它不是让你突然的变白，而是让你的皮肤慢慢的变干净，变得更加透亮。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1890元，今天999元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瓶不到500块，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两瓶小灯泡，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愿你在这个夏天拥有干净透亮的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0: 这是王苏龙带来的昨晚我环游了地球，在7:04，你正在锁定的是 My Radio 新一周早上的 Wake Up 新一周。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刚才那首歌非常有梦游的感觉，不知道你昨天晚上睡得怎么样。我们的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抖音直播间也已经开启了，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吃完船跟我们打打招呼 say the hello。
0: 哎，没错，我昨天晚上确实就是他唱的这种状态，就感觉自己就一晚上不失闲儿，脑子里一直在环游地球，
1: 在做梦是吧？
0: 对，然后做的梦也奇奇怪怪的，然后中间还老醒，在床上呢也是一直在环游。
1: 因为昨天的这个天气，你看我们睡觉的时候它很热，然后你就把空调给打开了，中间会冷醒。昨天晚上的时候，今天早晨的时候，你就能感受到秋意正浓的感觉。
0: 是的。所以
1: 昨天就是那种忽冷忽热的天气，就会让大家睡得不是很好。况且它又是一个周日，试问谁可以在周日睡得很好呢？除了我。
0: 哎，我昨天晚上的时候，我前半段睡眠就是你说的那样忽冷忽热，到后半段我觉得不行，我不能再坐以待毙了。我们从床上啪地下坐起来。
1: 我跟你说，你这个动作就是坐，你这个动作就醒了。
0: 然后我起来之后呢，我把那个卧室的窗户开了一个小小的缝，让这个冷气呢稍微流出去一点，这样就平衡了。哎，刚刚好。
1: 但是外面也很凉快呀，问题是。
0: 就是那，
1: 我觉得就是你的心理作用，然后
0: 也有可能
1: 啊，对，你就觉得啊，好，现在我终于可以呼吸了，我呼吸到了外面的新鲜的空气。
0: 然后过一会儿又因为它外面太吵了，又醒了，
1: 极有可能。
0: 对对，所以总之今天是新的一周了，也希望你可以有一个好的状态。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你在听歌的时候，欢迎你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聊聊天。今天来说一件什么事情，讲一讲你有中过奖吗？你中过奖没？这个问题我无数次问了我身边的朋友，也一直在问我自己，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就是完全不怎么中奖的人，但是我身边确实存在有这样的朋友，就是我觉得他们就是中奖体质。
1: 这个问题就是显得你特别的好事儿吧。我没有中过奖，但是呢在别人刮奖的时候他永远要凑过去。
0: 哎，我身边就有一个这样的朋友啊，他最近一段时间就经常在中奖，而且他这个中奖就是涵盖各个方面，比如说有某个商家，然后比如说是美食店铺吧，他可能在自己的短视频下面再进行一些抽奖，我们会送出什么什么套餐之类的，他可以中。哎
1: 哦，
0: 然后再比如说某一个商家，然后抽奖送了一个什么那个护肤类的小东西，他也可以中，就这样的东西他都可以中奖。
1: 他是真的中奖了，还是你在问他价格的时候他骗你的？
0: 他真的中奖了，
1: 就像是把你当做他父母一样。
0: 他真的中奖了，就是他真的零元购，相当于是。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中奖这件事情，问问大家，哎，你有中过奖吗？欢迎你可以分享到音乐有话说，包括我们的抖音视频直播间，咱们一起来聊一聊。
1: 哎，说到这儿的话，不得不给我们现在特别热的一个电影《八仙》做一个小小的奇怪的宣传。
0: 咋了？
1: 也是我昨天刷到的，就是有很多的朋友会买一个刮刮乐，
0: 然后呢
1: 去看那个电影的时候，在财神出来那个时候赶紧刮。
0: 哦，
1: 有人中了50，然后有人中了900，你可以试一试。
0: 你说这事儿就奇怪了哈。
1: 你是不是有？你会不会有点？哎，我有点想那个什么。然后以至于昨天的时候，我朋友看完，我朋友说，哎，咱俩要不试试？我说咱俩今天不是要看奥德赛吗？
0: 里头有财神吗？
1: 而且奥德赛的那个电影票特别贵。我说你别最后赔了夫人又折兵，就是咱俩买完瓜，因为本来就嫌那个奥德赛的门票贵。八仙的门票也没有便宜到哪儿去，然后你又买了那个刮刮乐，你进去以后最后一个奖没中，还看了一个看过的电影。
0: 哎，不行，咱们就雅典娜出来的时候刮吧，看看有没有相同作用。哎，这样的事情也出现在线下一些场景里，就比如说在咱们河南的一些景区里，他们不会有那个 NPC 嘛， NPC 里面也有那个财神的形象。然后当时他们巡游的时候，我就看到有朋友真的是过去把手伸过去跟财神握完手之后赶紧过来就开始刮自己彩票。
1: OK OK，
0: 那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就继续留给你吧，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哎，你有没有中过什么奖？来一起展开讲讲。
1: 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Adam Lambert 带来的歌曲 Porcelain。

0: 这是 Adam Lambert 还有刘柏辛带来的一首新作品 Porcelain。 我之前有刷到就是这两位歌手就是在 Adam Lambert 打歌期间呢，他们两个人就一起合拍了那个短视频嘛，然后当时那个短视频里的状态就是刘柏辛在镜头里他们两个人互不相让，然后互相瞪对方的那个样子，他就刘柏辛在上面打的那个字就是说是合唱也没有让我唱几句怎么怎么样。
1: 我现在发现了，如果说要两个人一起拍短视频的话，就是一定要有带一点戏剧冲突。
0: 哎，是的，
1: 你看咱们两个拍短视频有过一次是和睦的吗？没有
0: 没有。
1: 那只能这样啊。
0: 哎，对对对，
1: 咱们两个将来出了专辑以后，当然我希望这样事情永远不要发生，然后也不会拍一个很和睦的视频。
0: 不光短视频不和睦，直播间哦也不是很和睦哦，朋友们。
1: 而且我觉得我们就算是在那个我们两个如果真的出一个单曲的话，我觉得那个单曲都不是一个和睦的歌，就是两个人对唱，但是应该是那种有 beef 的那种。
0: 那咱们翻唱一下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吧。第一次见面看你不太顺眼，
1: 第二次也没好到哪儿去。截止到目前为止。
0: OK， 欢迎各位也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视频直播间，搜索一下吃完船就可以找到我们了。那今天我们还分享到了一个话题，在讲就是你有没有中过奖，就是身边有一些朋友他们是真的，怎么说，每次听到他们在某些方面比如中奖，我就非常的羡慕。我觉得我为什么就是不能获得这样的成果
1: 啊。对，我也是。而我周围的朋友真的会中一些我非常需要不是需要的东西，我的确很羡慕。就比如说我刚刚开始打网球的时候，我的朋友我没有网球拍，他说我可以把我的借给你，因为我有两个网球拍。我说为什么你刚开始练就有两个网球拍，他说因为第一我自己买了一个，然后第二中奖中了一个。
0: 中奖中了个网球拍
1: 啊！我就已经不开心了，我就觉得我的网球启蒙之路就不顺了，在他的对比下就变得不顺。
0: 哎，还有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事情，比如说有一些那个视频带货的直播间，你有看到过，他们不是会每个小时比如说送出多少个比如手机啊，然后包括什么那个拍摄的设备啊之类的这样的大奖，尤其是那个 Team 那个直播间，他们会比如十分钟送一个，十分钟送一个，就是这么愁的这个奖项，我都一个都没有拿到。
1: 那是因为基数很大呀。
0: 然后我就平等的恨直播间的每一个人。
1: 那是基数很大，你居然举了一个这样的例子来证明自己运气不好。我的主持人的直播间里面，里头有七八个人而已，然后发一个福袋，我都没中过。你在那还 team？
0: 哦，那你
1: 是觉得你很奇怪？你用这个例子，
0: 那比我还要惨哎。
1: 对啊，我都没有中。
0: 哎，那你就是有没有那些，就是你中过没有？一次都没有中过吗？
1: 没有，
0: 我中过一次。我中
1: 非得跟我比一下。
0: 不是跟你比，我分享一下，就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我中过的一次大奖是一件 T 恤。
1: T 恤，
0: 有个 T 恤。
1: Okay,
0: 有一次呢，就是有一个我关注的店铺，他们突然发了一个短视频，说，那个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评论一下，我们会在评论区揪出一位朋友送一个短袖福袋。我就说反正也抽不到，评一下吧。
1: 要是我就刷，我就滑过去了。
0: 真的抽到我了，哇哦！那件 T 恤现在我都穿不上了，还在家放着呢。
1: 也就是说你抽到了一件并不适合你的衣服是吗？
0: 当时穿是挺好看的，
1: 为什么现在穿不上了？你的体型变化这么大吗？
0: 对，
1: 所以之前那个 T 恤是个紧身的，只能说
0: 之前那个是合身，现在是紧身。
1: 合身听起来已经不妙了。
0: 对对对，所以大家可以继续到我们的音乐有话说来讲一讲吧，你都有中过什么奖，我们一起说一说。
1: 对，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聊一聊哈。然后有朋友说，头头他说，我最贵重的是猫咪的无线饮水机，那应该是去那种宠物博主直播的时候。
0: 哎，这个也非常珍贵哎，这个东西。
1: 对，
0: 我一直想买，我现在购物车还加了一套那个东西，我就等着它降价的时候买。
1: 你看他只能等降价，不像人家已经中奖了。
0: 对对对
1: 对，在我们的吃完船的抖音直播间里面哈，我们也可以来聊一聊最近有没有中什么奖，或者你就是截止到目前
0: 哎
1: 你中的最大的奖是什么。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一会儿见。 FM 90.0
2: My Radio Yo Yo，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镇欧阳靖，我在 My Radio Peace
3: Wake up Wake up

0: 这是李宇春带来的哇，在早上的7:2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面找我们玩啊。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吃喝玩乐的吃完加上船长的船，吃完船你就可以找到了。
0: 哎，是的。
1: 刚才我朋友说船长今天看起来好小，是这样的，我给大家说一下为什么，因为我这件衣服是一个童装。
0: 我先把镜头杵到你的脸上。
1: 这是一件童装，买了一个最大号的童装，最近就迷恋于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0: 就是
1: 因为首先它很舒服，其次它就没有那么贵。
0: 而且我在它身上就是获取了一个新的思路，以后买衣服就可以买童装
1: 了。你买不了童装呀。
0: 我
1: 都已经买最大号了，你觉得自己可以买童装吗？你要真的买一个童装，比你刚才说那个中那个奖还小。那个衣服
0: 也是啊。那我们今天不是在讲这个就中奖这件事情吗？问问大家你都有中过什么奖。有一位朋友酒心奶盖发来了一张图片，说这是他自己之前刮刮乐刮出来最大的一张，考咱俩呢，让咱俩看看中了多少。
1: 没有时间数，你告诉我们中了多少就可以了。但是我已经看到一个号码是25，一个号码是13，我看到了好几个25。
0: 对，就乍眼一看我觉得应该超过200了。还挺厉害的，
1: 恭喜你。
0: 又不是你寄过来。好吧，那大家可以继续来讲一讲关于中奖这件事情。
1: 对，
0: 然后还有很多的这种就是抽奖的这个渠道，比如说除了我刚才说的，比如说那个直播间他们会给自己的观众来送一些奖，还有一些比如说新媒体类的短视频啊，然后文章啊，下面评论区会送奖。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早年间我记得在那个微博里面也会给大家送奖，对吧？总之就是有各种各样抽奖的渠道。所以各位可以想一想，你都有在哪些这种就是哪些渠道里面获过奖。
1: 因为之前的时候比如说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上面，如果我们要是发一些文章，时不时的会有一些抽奖的活动在里面哈。
0: 对，
1: 然后你就会发现有些朋友如果拿到奖了以后他非常的开心。
0: 是的，
1: 因为他说哇原来这是真的。对吧？有朋友会说啊，原来这是真的，然后还会说那我以后看到留言我一定会认真留言。
0: 对，
1: 因为说实话有的时候我们这个下面的差评也挺多，恶评也挺多的。
0: 哎，对，是的。我的这个想法有时候是跟你说的前半段是一样的，就是我会觉得有一些是不真实的
1: 啊，
0: 我觉得他可能是说说而已，不会真送吧。
1: 我觉得自己配得感没有那么高，是不是？
0: 对对对，你就像我获得那个 T 恤，我当时可能就是不一定抽到我，抽到他们也可能也就说说，不会真送吧。真的送过来了，还包邮。
1: 你看当然不可能再让你付个邮费了。
0: 对，而且就是我包邮这件事情，有一些直播间就是那样，你需要自理邮费的，自理邮费我就不是很想要了。
1: 啊，你别这样说，我们门票送大家门票的时候邮费不是都是自理，你忘了。
0: 你也可以来自取吗？有时候
1: 当然也可以了哈。
0: 对对对，
1: 然后他现在酒心奶盖又回复我们说是500。再恭喜一下吧，他是这么说的。
0: 恭喜！
1: 你要是，你要是不想听到大家这样留言，你就以后不要找这样的话题。你自己找的话题问，然后人家说中了500，你又不高兴。
0: 酒心奶盖，你先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看看我们两个人的脸色。
1: 我们的嘴脸就是不是特别好，
0: 肉眼可见的不是很舒服。
1: 然后这位朋友他说，忘记是一几年的时候，看那个春节联欢晚会。哦，我记得那会儿是可以摇红包。他一分钱中了一部手机。哦，还是海贼王定制版。
0: 这种事情真的会发生啊。
1: 原来真的会中呀。我一直以为，你记不记得其实我一直到现在还没有改掉那个习惯
0: 啊，
1: 就是集那个福。
0: 哦，对，
1: 我明知道最后集完就是几毛钱，我还是会就津津每到那个年
0: 津津乐道，
1: 快过年那会儿我就要做这件事情，津津有味的开始收集福。
0: 很享受那个过程吗？
1: 看见福就扫。
0: 那你不会很难受吗？比如说其中某个福就是集不到。
1: 他现在越来越好集到了，你不知道吧？
0: 你获得的钱数也越来越少了。
1: 我从来都没有获得过很高，没有越来越少，就从第一次就很少，一直到现在没有任何进展。
0: 好的好的 ，OK， 那我们把这个问题也继续留给你吧。到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包括此时此刻我们的抖音视频直播间来讲一讲，你都有中过什么奖？咱们一起来聊一聊。
1: 是的，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Mabel 带来的歌曲《Boyfriend》。

0: 这是 Mabel 带来的 Boyfriend， 在7: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现在也已经开始了，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吃完船找我们来玩。
0: 是的，今天我们在讲一件事情，让我们两个人很不开心的一个话题，就是你有没有中过什么奖。
1: 那你有什么好不开心的，还不是因为自己没中。但是我们听众朋友们运气又非常的好。
0: 哎，有位叫杨的朋友，他说他第一年集五福的时候，他发来了一个截图，他自己中了271.66元。
1: 我第一年就是8.8毛，
0: 我第一年连毛都没剩、我都是分。
1: 我以为他说我第一年连五福都没集住。
0: 那第一年参与感还是有的，就当时还是集齐了，但是真的给我分了几分钱当时。
1: 然后慢拍子他说生孩子的前一天晚上中了10元。
0: 哦，
1: 但是来不及兑奖就住院了，是这辈子唯一的一次中奖。
0: 这是孩子给你的礼物。
1: 10元
0: 的题材还也挺珍贵的是吧、那大家还有中过哪些这个奖，也欢迎你可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包括此时此刻我们的抖音视频直播间。
1: 对，另外呢，我们在晚上的时候哈，也提醒大家，晚上 Play 外太空你会听到一个人的声音。
0: 哎，是的，
1: 因为另外一个人被我们派到云南去带着大家一块玩了。
0: 哎，是的，我们来听听看嘉阳此时此刻在云南带着咱们的听友玩的怎么样呢，各位听听看吧。
2: Hello， 亲爱的听友们，月行天下云南秘境之旅，我是嘉阳，我已经带着我们的20位听友开启了6天5晚的云南行程。第一天呢，我们是从郑州飞往昆明，一下飞机19摄氏度，什么概念？我穿着短袖短裤，我们的导游穿着牛仔衣和长裤，但是他说
3: 云南18怪，四季服装同穿戴，可能我上一秒穿的还是短袖，下一秒我就披了一件羽绒服，很正常啊。
2: 虽然说温度低，但是体感上并不寒冷，就是那种很舒服很凉爽的感觉。然后我们从昆明1小时抵达抚仙湖，哇，这里真的太美了，真的有一种神仙住在这里的感觉。下午是自由时间，大家去往各自想去的地方。我呢是打卡了抚仙湖超有名的红沙滩，这里的沙子是红色的，它里面呢富含了铁和铝这些矿物质，经过氧化之后呈现出特别少见的赭红色。很多小朋友在这里堆沙子玩耍，我也借着他们堆好的沙堆拍了好多好多的照片，收藏这些细碎又治愈的小美好。然后呢，我又去了抚仙湖湿地公园。

0: 方，第一点就是那个导游说他们那个地方气温非常的，怎么说，变化非常的快嘛，有点像咱们新疆，有点像我的家乡新疆。然后后面又说他去的那个抚仙湖有点像赛里木湖。
1: 嗯，
0: 我现在就非常好奇，我想看一看那个地方有多么的美丽。
1: 我只是非常的好奇，是在十九度，如果在郑州的话，家长已经穿上羽绒服了。然后我觉得他刚才说那番话完全就是在硬撑，
0: 嗯，
1: 就是说，哦，我来到这里十九度，然后他穿的是短袖短裤嘛，他说，但是又没有那么冷，他一定冻到了，
0: 对，
1: 他一定冷到了。
0: 录完音之后把自己暖宝宝贴上，
1: 对。
0: 所以我们的这个月行天下的行程啊，各位如果说想要了解的话呢，也可以持续锁定一下我们的节目，有更多的行程我们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的。
1: 是的，而且我们每次出行的时候呢，你知道吗，我也会给主持人准备一些给我们听众朋友的礼物，
0: 嗯，
1: 比如说这个牡丹花田的面膜啊，
0: 嗯，
1: 然后就害怕大家在旅途的过程当中没有来得及及时的护肤，那就需要晚上回到酒店的时候好好的疼爱一下自己哈，
0: 哎，
1: 就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呢，牡丹花田其实它还有一个在最近的时候特别适合的产品，就是牡丹花田的精致真颜紧素面霜，对吧，
0: 嗯，
1: 首先呢就是它的肤感非常的好， Q 弹的果冻质地挖出来以后自己会慢慢的流平，而且推开了以后凉润清爽，完全不黏不腻。另外就是它成分非常的硬核，包括里面也复配了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四乌露，层层补水加上锁水，还有日常价199，今天只需要89块钱，夏天你也可以拥有一瓶质感非常轻薄的面霜。而且现在添加这个启微的客服，对，启微客服的话呢，还会再送给你两片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面膜的试用装，所以福利千万不要错过了。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牡丹就可以了。
0: 是的，今天我们不是在讲这个中奖这件事情吗？刚才有位朋友林，他发来了这个留言，他说我这辈子迄今为止中过最大的奖，就是在上大学迎新晚会的时候，嗯，抽到了一个 AirPods 耳机。哇，
1: 但是
0: 他说我一个同学没有门票，我把这个票给他了，就是这个门票是抽奖的凭证，他给他同学了。
1: 那么这个 AirPods 归谁啊？我特别想知道
0: 最后怎么分的。
1: 因为如果我是他同学的话，我可能就会觉得，
0: 嗯，这是你的。
1: 对，我会觉得这，因为我拿着也会于心不安有点。
0: 对，因为就是你把票给他，
1: 嗯，
0: 已经是给了他一个福利，他已经是看了一个这个晚会了。
1: 对，然后他说中奖最多的其实就是在咱们音乐有话说这个平台上面，
0: 嗯，
1: 他中过这个水上乐园的票啊、伞啊、杯子呀，啊，前一段包括这个精粹水的小样都拿到了，
0: 嗯，
1: 真的是因为你有下单嘛，
0: 哎，
1: 因为我们这样抽奖一定是送给这个下单支持我们的朋友，
0: 哎，没错，
1: 所以我们就是互相支持这样的一个感觉哈，
0: 没错没错，
1: 对，也谢谢你。 OK， 我们的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不要忘记我们抖音直播间吃完船也正在开启当中，欢迎进来找我们聊天，一会儿见。 My
2: Radio，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3: 阳光都变温柔，
4: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2: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5: 新的一天开始了，刷牙洗脸再方便一下，接着收拾好包包送娃，再然后你就要花自己一天人生中至少三分之一的时间待在这里，或是面对电脑，或是面对机器或其他什么，努力创造着自己想要的生活。这里就是你工作的地方，可能也是你除去睡觉吃饭的时间待得最久的地方。这里的电器是否老旧，安全通道是否被堵塞，以及是否存在其他消防隐患，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你是否安全。所以请不要忽视你工作场所的消防安全。
6: FM 90.0 FM 90.0 My Radio
7: My Radio
6: 音乐
7: 有话说。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9: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10: FM 90.0

0: 这是黄龄带来的一首新作品《春》，在7:4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今天已经是8月10号了哈，我不知道离，我不知道离七夕，大概还有多长的时间，但是真的说到就到了哈。
0: 对，
1: 上周的时候绿宝瓶大家也真的是抢的挺过瘾的，但是还有很多朋友在问，就是如果想买套组的话还有没有其他的套组。今天给你带来的是雅诗兰黛的套组，你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回复阿拉伯数字5就可以看到，因为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雅诗兰黛的5件套。
0: 对，这个5件里面都有什么呢？有一个正装的洁面，一个原生液，一个精华，一个眼霜，还有一个面霜，全部都是正装啊。朋友们，这一套呢，从肌底的清洁到补水修护，再到淡纹紧致护肤的需求，这一套就可以帮你全部搞定了，而且也是一个七夕很好的礼物。平时你在官旗这一整套下来大概是4800多，今天我们七夕宠爱价直接2折，999就可以到手了，直接帮你省4000块，而且全部都是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蚂蚁链全程溯源，你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发送阿拉伯数字5就可以下单了。
1: 是的，阿拉伯数字5就可以回复，就可以收到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雅诗兰黛的5件套了。来拆开一件一件说哈，好在哪里？第一件是150毫升的洁面乳，这个也是雅诗兰黛家的经典的洁面，挤出来是那种乳霜质地，蘸水轻轻一揉，那个泡沫立刻就可以打出来哈。
0: 是的，
1: 洗完脸清爽不紧绷，摸起来软软嫩嫩的，绝对不是那种刮油式的干涩感。夏天的时候出油多，其实就是你水油不平衡了，用它洗脸干净温和，后续护肤品吸收也会更好。还有就是200毫升的原生液，如果你是干敏皮的话，这个真的是你的本命的精华水，也是小棕瓶的最佳前置搭档。它不是普通的爽肤水，是精华级别的那种微精华露，清润水状的质地，轻拍几下就吸收，然后可以帮助你打开这个皮肤通道。如果说皮肤状态最近不太好，你可以拿它厚敷试一试，第二天起床皮肤就是细腻细嫩透亮，是肉眼可以看到的，而且泛红也可以退下去不少。上妆前用它的话呢，粉底服贴一整天，空调房待着也不容易浮粉。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回复阿拉伯数字5就可以看到了。
0: 是的，然后第三件呢是我们的小棕瓶精华100毫升，这个也是整个这一套里面我觉得很多人都用过的哈，它也是精华界的鼻祖，畅销全球40年的修护标杆。它在1982年的时候是雅诗兰黛夫人率先提出了夜间修护的概念，才有了世界上第一瓶精华液，就是这个小棕瓶精华。那这次我们给各位准备的是第7代，它的核心升级成分呢里面是滤波肽，它可以帮咱们做到这个夜间的修护，而且还可以保湿锁水，修护抗老，细致毛孔，就是你用完之后第二天皮肤你就会感觉就像刚煮出来剥壳的鸡蛋一样，非常的清爽，而且它是琥珀色的蛋清质地，抹在脸上一抹化开，吸收很快，皮肤呢是清爽的哑光感，你也不用担心说在夏天的时候非常的黏腻哈。
1: 对，
0: 用它之后呢上妆也不卡粉，很多朋友就说用习惯了之后真的离不开，你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发送阿拉伯数字5来看一看今天这一套。
1: 还有就是小棕瓶的眼霜是15毫升的规格，这个也是雅诗兰黛销量过100万的大爆品，也是眼霜热销榜一直是屈居前列的哈。它是那个啫喱的质地，推开不黏腻，吸收非常的快，主打的就是修护抗氧化，针对干纹、细纹、鱼尾纹、黑眼圈都有帮助哈。以前眼下容易犯干纹，上妆卡粉显老气，坚持用它，眼周的皮肤就会变得更润，包括这个小细纹也会淡了很多，上妆不卡粉。还有最后就是要涂一下这个他们的智颜面霜，这个叫做万能霜，也是专门为亚洲女性研创的一个清润乳霜质地，像冰淇淋一样顺滑好推开的面霜，上脸润但是不黏，可以有效的改善肌肤的紧致度、弹性和密度，显著淡退细纹和这个皱纹，强化肌肤的屏障。夏天的时候怕面霜厚重，它是轻盈款的哈，清爽不黏腻，夏天用你也不用担心。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阿拉伯数字5就可以了，5件强强联合，一套搞定一整年的护肤需求。
0: 是的，
1: 5件套的官旗一套是4860，今天宠爱价只要999，2折的折扣哈，洁面、原生液、精华、眼霜、面 面霜五件全部都是正装，现货不多，卖完就没有了。平时一瓶精华的价格，今天直接带走五件大全套，不管是七夕的时候送给谁都非常的体面，性价比也拉满了。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阿拉伯数字五就可以了，所有的产品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掌上海关可查，正品溯源保证保真的，别忘记回复阿拉伯数字五。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继续要听到的是 The Weeknd 带来的歌曲 Popular。
2: I've seen the devil dance sunset and every

0: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你好，我是林宥嘉。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3: Wake up
4: Wake up!
5: Hey!
3: Yeah!
2: Wake up!
4: Wake up! 全宇宙
6: 7:50，你正在锁定的是 My Radio 周一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吃完船的直播间里面，然后跟直播的朋友一起，看直播的朋友一起来互动一下哈。
6: 嗯，是的。那今天我们在讲关于这个中奖这件事情，各位有没有中过什么奖呢？也欢迎你可以继续分享过来，咱们一起聊一聊。
1: 有的时候买到一个心爱的护肤品，就像是中奖了一样。
6: 对，
1: 今天给你带来的呢是海蓝之谜的挚爱4件套，你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回复阿拉伯数字4来看一看哈。
6: 对，
1: 马上要到七夕节了，总有很多朋友想趁这样的一个节日给自己准备一份礼物，那就选择这个吧。
6: 是的，这四件套呢，它是可以帮你把这个护肤的东西一次集齐，里面有一个修护精粹水150毫升，还有一个60毫升的面霜，以及一个125毫升正装的洁面，还有一个15毫升的眼霜，四大王牌正装一套搞定所有护肤的步骤。
1: 哎，就是因为刚才我们说到这儿的时候，然后我就突然意识到，你觉得在早间的时候，比如说不管是买咱们的海蓝之谜四件套还是雅诗兰黛5件套的朋友，虽然我们说这是七夕节，会不会真的有很多的朋友他就是在趁着这个时候买给自己？
6: 当然了，
1: 会更多。
6: 当然了，之前咱不是讨论过，有一些朋友其实就是看准了在这种节日的时候，
1: 对，
6: 会有很多的福利。对对对，其实是也是一个帮自己省钱的好机会。
1: 没错，这跟中奖没有区别啊。
6: 对对对，那我们今天准备这一套呢，平时你在线下专旗买齐这四样的价格大概是7000多，今天咱们直接1.8折，只需要1399就可以到手，直接省下6000多。然后下单我们还有额外的赠品送给你，眼霜的那个取眼霜的小勺，还有面霜的小勺，以及品牌礼盒和礼袋，仪式感帮你拉满。你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回复阿拉伯数字4就可以拿到链接了。
1: 是的，1399四件正装，官方旗舰店是7750，今天1.8

0: 八折的一个折扣哈，不用自己再东拼西凑了，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回复阿拉伯数字四就可以了。一套一套拆开来看，首先呢就是拥有一个洁面泡沫哈，叫做璀璨净澈洁面泡沫，125毫升，泡沫像云朵一样绵密温和不拔干，这个应该是所有的大牌的洗面奶它的一个基本的操作。
1: 对，
0: 把脸洗干净，把毛孔打开，因为这样后续才更加的好吸收。海蓝之谜的洁面其实是很多人的回购款哈，洗完脸也是干净不紧绷的感觉，摸上去软软的，绝对不会有刮油似的干涩。还有呢，第二件就是修护精粹水150毫升，这个精粹水是99%精华加上1%的水，所以它不是那种普通的爽肤水，它是精华级别的一个修护水。核心成分呢是神奇活性精粹，这个也是海蓝之谜它的一个打底的一个成分哈。
1: 对，没错，
0: 上脸3-5秒就渗透进去，快速的帮你打开皮肤通道，所以后续的护肤吸收也会翻倍。很多用户都反馈熬夜以后拿它湿敷几分钟，第二天脸不垮不黄，泛红也能退下去不少，质地是微微浓稠的精华水的质感，上脸轻拍就吸收，不会黏糊糊的挂在脸上。
1: 是的，你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回复阿拉伯数字四来看一看这一套。还有另外两个东西，一个是这个密集修护的眼霜，是专门针对眼周细纹、黑眼圈、浮肿，它的质地也是非常轻盈好推开的，你坚持用下来呢，眼角也不容易泛干纹，因为眼周其实是全身最薄的皮肤，是非常容易暴露咱们的状态的。然后我们今天准备这个眼霜呢，它也是专门为这个区域来设计，涂上去之后呢凉凉的，而且搭配附带的这个小勺取用，干净卫生又方便。还有最后一件就是我们准备的60毫升面霜，也是海蓝之谜家的一个灵魂，三重修护力，可以帮你强韧皮肤的屏障。然后面霜呢也是需要乳化的，你每天取适量在掌心揉搓到透明，再按压上脸，你就会第二天起床觉得自己的脸就是嫩嫩的那种感觉。很多朋友就会觉得说面霜是不是闷啊或者浮油，但其实你如果少了这一步啊也是不行的。
0: 对，
1: 你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回复阿拉伯数字四拿到这四件套的链接。
0: 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阿拉伯数字四就可以了，因为前段时间的时候已经立秋了哈，就前两天，其实立秋以后皮肤真的很容易闹情绪，就像我们在今天7点开头的时候就说了，最近的天气就是一会儿冷一会儿热，所以你的皮肤肯定也受不了哈，不化妆的话还会出油，红血丝也会找上门，所以这一套礼盒正好是一个完整的护肤的闭环，洁面打开通道，精粹水深层补水，眼霜照顾眼周，面霜锁住所有的营养，每天早晚几分钟，皮肤状态也是稳稳的。七夕节的时候送给自己这样的一份礼物哈，希望你自己可以好好的照顾自己这样的一个心意。品牌的礼盒礼袋也都已经准备好了，所以拆开那一刻也是仪式感满满。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阿拉伯数字四就可以了。我们七夕之前顺丰发货，现在下单是完全可以赶得上的。
1: 对，
0: 所有的产品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掌上海关可以查验到，保证保真。音乐有话说回复阿拉伯数字四，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李玟《蓝天》。